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0: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1: 匠心酿好酒，好酒敬知音。昆地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品千和悠久，敬人生知己。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融合。

或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春潮涌动沃野，奋斗书写华章。
1: 其实见证着我们三峡人把我们的荒漠变成绿洲的一种故事。既要让陕北秧歌的这种经典的东西不能丢掉，也要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边。
2: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标准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0: 一定在你的心中装着人民，你的作品才能有温度。
3: 作为我们戍边人来说，这枚奖章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标杆。
4: 每当我做美食的时候，我都会唱歌。

春潮涌动沃野，奋斗书写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欢迎各位。在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实干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全国劳动者的光荣时刻。从匠心工坊到民生一线，无数劳动者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实干诠释理想，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凡的人生答卷。我们今天把演播厅的现场改成了一个劳动者音乐驿站，我们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用音乐唱响他们的不凡旋律。在我的身旁是一面百工匠心墙，上面的每一个物件都是我们今天到场劳动者他们的匠心之器，可以说这些器物是他们岗位手艺的见证，也是他们情感和匠心的载体。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些物件出发，走进到场的劳动者们，去聆听他们和工作、他们和生活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劳动者登场。

0: 谢谢，全场都被二位点燃了，来，欢迎来到我身边。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峡陆上新能源总部党群工作部的梁静静。
2: 大家好，我是达拉，来自西藏日喀则，现在就住于三峡集团，西藏龙子炼脉，三峡光储电站。
0: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面前的这个匠心之器是什么物件吗？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今天呢带来的这一瓶是来自我们内蒙古库布齐大基地的沙子，它其实见证着我们三峡人把我们的荒漠变成绿洲的一种故事和坚守。因为我在内蒙古库布齐大基地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呢，其实是想当好我们每一位职工的娘家人，把一份温暖献给我们每一位奋斗者的人的心中。
0: 那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物件。
1: 是的。嗯，
0: 达拉，这个照片和这个手套分别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呢？
2: 主持人好，我带来的是一张合影，以及一双防寒手套。那么这张合影是我首次完成倒闸操作之后，在光伏厂区拍下的。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三峡导师带徒的一种缩影或者是见证。在我们西藏雪域高原是非常寒冷的，尤其是像我们干这种检修行业的，一般情况下冬天都会有冻疮的情况。这一副手套是公司给予我们的一种温暖。
0: 我可以摸摸您这个手套的厚度吗？
2: 可以可以。
0: 这都是加绒的，这还真是很暖和。
2: 是的。
0: 所以大概是什么样的海拔，什么样的气温呢？我们的工作环境
2: 一般的工作在海拔4000米以上，
0: 比较极寒的极致的天气当中。是是。那昼夜温差也会非常的大。
2: 会特别大。
0: 所以其实二位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刚刚在舞台上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青春的热情。今天选择这首青春舞曲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用意啊？
1: 是的，我们选择这个青春舞曲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青年人都扎根在一线，所以我们想把这样有热情而又奔放的这样的一首昂扬正能量的歌曲呢，献给我们所有新能源一线的朋友们、战友们，想把我们这种三峡人的这种精气神唱出来，唱给大家听。
0: 我相信大家都被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感染了，是不是？
3: 他们俩的这个组合哈，一个是在高原，一个是在沙漠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恶劣的天气下，你们还有这样子的这个艺术啊，或者说陶冶情操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把这种热爱感染到所有的你们的兄弟姐妹身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要再次把掌声献给二位，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三峡人的风貌。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哈，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要选一位歌唱家与他一起对唱，想选哪一位呢？
1: 是这样的，其实长江呢跟我们三峡集团是非常有渊源的，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邀请王凯老师，因为王老师其实之前是去过我们库布齐大基地演出的，真的。但是当时我是幕后工作者，和您擦肩而过，但是今天特别想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唱这首《长江之歌》，可以吗？
4: 非常荣幸，
0: 一次美妙的重逢。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王凯老师和二位，有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谢谢倩红，来请坐。
1: 大家好，我叫曲倩红，网名是倩倩陕北姑娘，是一名陕北民间文艺自媒体创作者。
0: 欢迎倩倩。
2: 二妮老师也是榆林人，二位是老乡是不是？
3: 是的，我和倩倩是老乡。
1: 是老乡、哎、都是陕北人。
2: 据说每一个出生在陕北的孩子基本上自带这个扭秧歌的天赋，就基本上都会唱一唱跳一跳扭一扭，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所以二妮老师，您平时小时候也会逢年过节一起跳个秧歌扭一扭？
3: 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都会扭秧歌。嗯啊，所以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就是网络上短视频上看到倩倩跳扭秧歌了、嗯、然后一下子就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扭秧歌的那个感觉。
2: 我们再说回来今天的这个匠心之气哈、啊，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三个都是常用的什么样作用的工具。
1: 大家看到了现在桌子上这三种道具呢，是陕北秧歌里非常重要的三个物件啊。有这个扇子，扇子是在表演时用的，伞也是在表演时用到的。那这个口哨呢，是陕北秧歌指挥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那哨子在陕北秧歌中的重要的这个指令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呢是在整个秧歌队表演过程当中来掌握节奏的。
2: 哦，其实我经常关注您的视频，我每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身心通畅，就觉得心情特别好，扭一扭跳一跳什么烦恼都没了。有没有收到天南海北的网友对您的一些评价和反馈？
1: 我记得就是有这样一条评论，这个网友说，就是原来秧歌也可以这么美这么飒，已经订了去榆林的机票来感受一下榆林的年味儿。那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2: 但是秧歌这个事儿，咱们光说光听总是差点意思，咱来都来了，一起扭一扭跳一跳，感受一下地道的陕北风情好不好？
1: 好，可以，没问题。
2: 来，欢迎我们各位歌唱家们，我们请倩倩来跟我们教学一下好不好？来，
1: 那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和各位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个道具是陕北秧歌里必不可缺少的道具啊。男生拿的是伞啊，然后女生呢拿的是扇子。那我们现在来现场教一下各位老师我们这个秧歌的这个识字步啊、嗯、大家可以跟着我走一下来。左前，
2: 左前，
1: 右前，
2: 右前，
1: 对，要交叉一下。左后，
2: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站起来，
1: 对，前两步后两步。然后我们的扇花呢是这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好，然后我们秧歌伞拿到右手上，左前这样往起举一下、嗯、对，然后右前
2: 哦，那拿伞好像比扇子简单很多哎。
1: 右后
4: 是，
1: 但是这个头得摇起来、哦、头得摇起来，
5: 头得摇起来。
2: 哦，精髓是摇头是吧？
1: 那我们现在连起来来一下了，各位老师。
3: 好，
2: 有人说有点慢，咱们上难度。哎，
5: 来来转呢，走，
2: 开门大

0: 这么快了，结束就这样。
1: 哎，太地道了！谢谢各位老师的体验，谢谢。好，我们刚刚带着几位歌唱家们一起体验了一下陕北秧歌的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最想跟谁合唱？
2: 那我一直非常钦佩的，同是陕北人的王二妮老师，他也曾被誉为黄土地上的百灵鸟。那非常巧合的是，我当时走红的第一条视频就是王二妮老师的那首《陕北女娃娃》，所以非常的开心，今天在现场能不能与王二妮老师合唱一下这首歌？
1: 可以吗，二妮老师？
3: 没问题啊！
1: 太好了，你看冥冥之中的缘分。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陕北的姑娘。

0: 谢谢谢谢邓医生，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邓凯。
0: 刚刚这首歌的意境特别的美，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那种就是月光洒落蒲扇轻摇的童年。
2: 您是广东人吗？所以您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
1: 对，我是在广州出生长大的，所以这首月光光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儿时的这个家乡的记忆。
2: 非常温馨美好的啊，充满了美好回忆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好听，很享受。然后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啊，真的就是有一种很尊重。
0: 刚刚这首歌那种纯净的意境其实跟您的职业还挺像的。您刚刚给我们说到匠心之气是面前的两本书啊，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是的，这是我参与编转的这个关于神经外科，它是一个特殊的疾病啊，叫垂体垂体疾病的一些解剖和手术的图谱。这两本书主要是总结了一下我们协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流程，然后也希望让更多的同道去分享，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标准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0: 什么叫医者仁心，悬壶济世，邓医生如是。我们把掌声献给邓医生。
1: 谢谢。
0: 其实邓医生特别的儒雅谦逊哈，他还有很多隐藏的身份等待着我们去一一揭晓。我们请王凯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通吧。
3: 其实我跟邓医生我们之前认识，我知道邓医生呢其实有过去边疆援疆交流，就是我特别想问，就是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去援疆？
1: 因为医疗工作者嘛，我们希望救治更多的患者。我到了新疆援助的这个时候，除了治病啊，比如说做手术啊，更多呢我在当地的医院也给他们建立团队，然后建立一些疑难疾病的会诊中心，然后建立这个解剖实验室。我们更多希望培养团队，未来他们这个团队成长之后，当地的病人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质的医疗服务。
0: 真的是谢谢您这种秉大义赴远方的决定，谢谢。那除了刚刚援疆的这一重身份之外，还有一重，也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哈。邓医生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冬奥高山滑雪医疗保障队的一员。
1: 当时这个冬奥会要顺利的举办，缺少一个岗位，就是这个滑雪救援医生。当时我们中国没有这个团队，所以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冬奥组委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好的优质的这种滑雪医生团队才能够举办正式的比赛。所以我们的团队总共训练了5年，就是练这个雪上滑雪的能力，还有这个雪上救援的能力。最后滑雪的能力还是得到了这个冬奥组委医疗官的这个认可和表彰。每年的冬天都需要训练很长时间的，最冷的时候曾经到过-50°C，那个时候是比北极南极还冷。我们有这个运动员雪上的这种呼吸机啊，这种监测仪啊，包括这个氧气筒啊，还有一些急救的设备，所以都需要去练习。
0: 那您得背着这么多设备，然后一路滑雪滑到那个受伤的运动员身边。
1: 是，当时我们的那个急救背包，我大概重量是15公斤左右。
0: 天哪，您这是标准的负重前行啊，背着这么多仪器疾驰到运动员身边。但我记得您是神经外科，
1: 是的。
0: 我印象当中，如果雪场上受伤，可能一般是不是骨科之类的居多呀？
1: 神经外科是我专业，但是为了这个滑雪救援，我们把所有的外伤的、骨折的、呼吸道的或者心脏的一些急救的处理都有熟练的掌握。
0: 哇，谢谢你，真的要感谢邓医生用5年的时间做好了充足准备，让整个世界感受到我们中国的速度，我们中国的实力和安全。我觉得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来形容您丝毫不为过，真的要感谢您对于我们生命的守护和敬畏。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邓医生。邓医生今天来到我们民歌中国的舞台哈，6位歌唱

0: 王佳，哪一位你想与之共同演唱一曲？
1: 非常喜欢和欣赏王丽老师、哦、我想能不能和您合唱一首《灯火里的中国》。
2: 哇，太可以了，
0: 来，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9: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欢迎韩笑，欢迎。大家好，我叫韩笑，来自陕北延安，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思政课教师。
1: 来自陕北延安。

0: 二妮老师又是您的老乡哎，刚刚这首歌觉得唱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的亲切，而且我感觉他今天在五一劳动节选择演唱这样的一首经典的《南泥湾》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在这个雪旅当中一下子想起了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在延安在南泥湾的那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岁月。
0: 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了，它跨越几代人，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我想你选择这首歌也是有自己的原因是吗？
2: 我作为陕西人，我想这首歌呢也是承载着我对家乡的红色文化的那份深厚的情感。那么它传递的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也是和我们思政育人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在今天我选择这样的一首作品，也是希望能够去传承红色的基因，把这份温柔而又坚定的力量能够传递给大家
0: 啊，真的和您的职业特别的契合哈！我看到您今天带来的匠心之物，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今天所有器物里面最大体积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我今天带来的是央美开展的在写生路上的思政课的一个小见证。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乡土的温情，有红色的基因，在这当中呢，也有我想要用红色的文化去育人的这样一个初心。
0: 我们可以走近仔细看一看这幅画吗？
2: 好的。
0: 这一幅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场景，哎，它是我们孩子写生途中画的。
2: 对，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带着学生们当时去了这个腊子口去写生啊，那么记得那天啊，天气特别的寒冷，当时还飘着小雨，那么孩子们其实冻得连画笔都握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就咱们当地的老乡特别的热心，就把我们请进了屋里，让大家去取暖。尤其让我最感动的是，当时呢，有一位腿脚都不太便利的大叔，还挨家挨户的去帮大家去借伞，就只怕那个雨水去打湿了孩子们的画布啊，那一幕让我们觉得是特别的感动。那么也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带着孩子们会去唱起了当地的民歌啊。那我想在歌声当中呢，同学们也是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身上的那份善良和淳朴。那么也是让他们逐渐的会去明白，艺术要扎根于生活，一定在你的心中装着人民，你的作品才能有温度，才能够去保持一个持久的生命力。
0: 当时在老乡家里唱了什么民歌还记得吗？
2: 当时我们唱到了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我们的老乡也是希望的，他们未来的生活一定是一片阳光。
0: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堂特别特别美的美育课。其实我们刚刚通过含笑的表达能够感受到，提起陕北这片土地，提起他热爱的学生，他热爱的音乐，热爱的教育，他是滔滔不绝，眼里闪着光的。含笑作为老师以美育人，这是特别特别伟大的一件事情。
2: 谢谢
0: 韩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合唱？
2: 王传月老师的作品我也经常去听，然后那么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邀请王老师共同演唱那首《在那银色的月光下》，
0: 可以吗？
3: 非常愿意，非常愿意。来，
0: 我们有请二位。

0: 谢谢。那我们先请三位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特后旗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贾伟。
2: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呼和浩特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张子阳。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轮训大队的张家旭。
0: 欢迎三位。胡思伦老师，这回是您的老乡了，怎么样，刚刚的演唱有没有感受到家乡的这种辽阔和壮美？
4: 我都在这儿已经很激动了，是吧，太有气势了，是不是？哎呀，你们的演唱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敬佩你们啊！刚刚你们演唱我都想冲上去跟你们一起合唱。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我们选择骏马奔驰保边疆这首歌，因为在8000里北疆，我们的战友遍布在边境一线，他们用自己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守护着我们这片土地，我们也想通过这首歌，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表达他们在边境一线，忠诚担当。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民歌中国哈，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2: 首先这个是我们边检民警的工作的必备，它叫验气章，
0: 就是我们护照上面就是啪一下摁的那个章，是不是？
2: 对对

0: 对对，它是这个我们出入境的一个官方的凭证，代表我们已经完成了边防检查的手续。
1: 这相当于您的老伙计，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我的老朋友。我的岗位在口岸大厅里面，我和我的战友们，可能在这个旅客查验出入境的这么短短的数几分钟之内，在这个背后呢，也是我们边检工作千锤百炼的一种业务积淀。像就拿出入境证件来讲，我们对出入境证件的纸张质感，它的印刷工艺，包括出入境证件的这个水印波纹和它的这个装钉的细线，甚至伪假证件有一个极其细微的胶水的味道，我们都要精准的去辨识，第一时间查出问题所在。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和训练才能得到的一种特殊的技能。现在的口岸，我们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肩上的职责也越来越重，但是我们一定也会牢记使命，坚守初心，以更强的本领，更强的自己，守护好我们的国门，守护好我们的国家。
1: 这个纪念章是什么呢？
0: 这个是我们国家移民管理机构戍守边疆银质纪念章，是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发的这么一个纪念章，也充分地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移民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我们广大民警的亲切关怀。
1: 我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大概什么样，可以获得这个纪念章？
0: 这个纪念章呢，是对西藏自治区全区以及全国各省区三类以上地区戍边民警工作满30年、20年、10年，然后分别颁授的金质、银质和铜质的纪念章。
1: 银质的话应该是戍边20年。
0: 对，20年。
2: 其实作为我们年轻的戍边人来说，这枚奖章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标杆，其实也是激励着我们在今后驻守边疆，守卫国门，保卫国家安全的一个前进的方向吧。
1: 我突然有点觉得它太沉甸甸了，
3: 激动。
1: 我握的不只是一枚银质的勋章，我握的是一名战士20年的青春和热血。其实我真的觉得移民管理警察他们守护的不只是我们日常的安稳，他守护的是整个边疆的安稳，但他们又时常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我们有阿拉善的大漠戈壁，还有呼伦贝尔、兴安盟的林海雪原，内蒙古边境管理区有36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边境管理区，边境线长4200多公里，是全国第二长的边境线。我们的战友坚守在广袤无垠的地区，比如在阿拉善、额济纳旗，我们一直在坚守一件事情，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一直到今年的神舟23、24，我们都一直坚守在最一线，负责外围安保工作。那么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地区呢，有一个地方叫恩和哈达，它的冬季气温能低至-45摄氏度，当地的熊比人还多，但是我们的战友常年坚守在那里，保护我们的百姓的安宁安全。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也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最大的忠诚。
1: 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几位，真的是顶天立地的我们心中的大丈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演唱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啊。
0: 是我们最喜欢的胡思楞老师，也是我们每天都听的一首歌，一首《鸿雁》，想和您对唱。我们也想像鸿雁一样翱翔在草原的天际，守护我们的家乡。
1: 说得好。来，我们有请四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谢谢，欢迎心灵，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潘心灵，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营养面点师。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1: 是我亲手制作的一款烧麦。
0: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做的这个烧麦吧，有什么跟市面上普通的烧麦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首先是这个烧麦的食材，比如说这个虾仁，那是我买的活虾挨个剥的，然后这个海参是用大连的深水的海底的海参。
0: 这么舍得下本呢，好食材都是。
1: 对，因为以前就是我的孩子特别挑食，然后不怎么爱吃饭，我呢原来不太会做饭，后来就是因为孩子去研究美食，完了以后呢，经过这一系列的时候呢，我身边很多的就是朋友，他们的孩子也比较挑食，然后知道我为了孩子就是去研究一些美食，然后他们就会找我给他们孩子做一些辅食。
0: 这是带着爱的美食，难怪这么不一样啊。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量呢？
1: 大概烧麦有的时候多的时候200-300只，水饺的话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能500-600只。
0: 都是您一个人吗？
1: 对。
2: 大家都知道比如饺子呀烧麦，我觉得最美的最好的味道，
3: 妈妈的味道、
2: 对，妈妈的味道，到现在可能时常吃不到，但是那妈妈包的饺子一吃，那全是爱啊。我们的这位老师把烧麦做得这么的丰富，而且歌唱得这么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真的特别为您高兴。
1: 谢谢吴老师，谢谢，
0: 说得真好。就是有爱的食物才是有灵魂的，有烟火气的。
3: 对，
0: 因为您做食物的这个初心其实就是更好的爱和滋养嘛。
1: 对，
0: 今天来到咱们的舞台上选择茉莉花这首歌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来自江苏南京，然后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的经典民歌，我也是从小听到大的这首歌曲，是我的家乡的旋律。我非常喜欢唱歌，每当我做美食的时候我都会唱歌。
0: 您平时做的时候会唱哪些歌？
1: 特别喜欢听民歌，反正就是什么都唱，什么都喜欢唱，然后最喜欢听的是王莹老师的歌曲。对，经常就是一边包着烧麦一边听老师的歌曲，因为生活中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那我都是用歌声来解压的。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浪漫很美好，就每当你觉得有辛苦有烦恼的时候，只要唱起歌来做着美食，你就不

0: 觉得再有什么烦忧。真好，一双这个宽厚的手，它揉得了面团，揉得了生活，揣得了你对音乐的这种向往。可能小食店也不算大，装得了生活的忙碌，也装得了您对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特别美好的样子。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心灵的心愿就是和王英老师一块合唱。好，心愿即将达成了，准备唱什么歌？
1: 像王老师唱的那个《故乡是北京》。
0: 那我们把
2: 期待
0: 来交给二位。

0: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遇见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每一段演唱都饱含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敬意。愿今天的歌声化作大家前进的动力，生活的勇气，继续在热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熠熠生辉。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9元。
6: 9.99元？
5: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3: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沈佳瑞。他说，上周去他的城市，临走前那晚，我在 KTV 点了一首《爱你一万年》。
4: 爱你一万年。
3: 本来想帅一点啊，可是一想到下次见面又得等小半年，我唱着唱着自己先哭了。在他面前啊，我好像永远藏不住情绪。我想说，乖乖，再等等，我们总会结束异地的。
2: 哎，佳瑞兄弟，我必须得说啊，其实异地恋最难的不是距离，
3: 那是什么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是每次见面之后都要重新练习一遍告别。
3: 嗯，
2: 是不是？
3: 没错，我们总说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嘛，所以我觉得这半年你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好好的成长，努力的生活，当再见面的时候又是崭新的一面。
2: 所以兄弟啊，别为眼泪难为情，正是这些没藏住的瞬间，才让你们异地恋的温度变得真实可触。
3: 那我们就把这首《爱你一万年》送给你们，希望你们的爱能够永远如此的真实，让彼此动容，而且异地恋早日结束。
4: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劫，那是代表多想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可以看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让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
1: 哎，他的名字叫唐小唐，他说我想点一首爱情鸟，哎，这歌简直是我的失恋急救药哦。本来我还因为失恋哭的是稀里哗啦，结果欢快的节奏一响，硬是把我的眼泪给唱回去了。没想到失恋还能唱得这么嗨，希望属于我的那只爱情鸟赶紧飞来吧。
0: 小唐的留言啊，把我们都看笑了。前一秒还哭得稀里哗啦的，后一秒就能够跟着节奏嗨起来。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咱们重庆妹子特有的那股泼辣劲儿哈，拿得起咱们也放得下，
1: 是
0: 绝对不内耗。
1: 为了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流泪，远不如为了等待下一个对的人而跳舞来得值得，对不对？咱心态要好一点嘛。那就再听一遍《爱情鸟》吧，说不定你的爱情鸟，马上就能来到你的身边了。

0: 谢谢。
1: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5: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央友圈的好友金喜晨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要坦荡荡》送给自己。或许恋爱这种事情远没有大众所想的那么复杂，虚情假意的爱情谈起来没有甜头，扭扭捏捏的恋爱更是结不出美丽的果实。对待恋爱，只要坦荡荡，心无旁骛地勾绘好爱情的油画，那么爱情终会绽放出彩虹般的光辉。又是一位诗人观众啊。
4: 是的，喜晨他这个留言是不是想说，真诚才是恋爱的必杀技？
5: 那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是的。
5: 当然是啊，在爱情当中最高级的技巧啊，也许就是
4: 没有技巧，
5: 对吧？当你敢于卸下所有的伪装的时候，你能够用真实的心去靠近那一颗心的时候，你就容易收获另一颗真心的回应。
4: 没错，所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歌，爱要坦荡荡。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敏儿，他说我想点一首爱送给我远在异地的老公高先生，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但只要想到你，我就觉得全世界都变得格外的温柔。愿吹过我的风能够代替我去拥抱你，永远爱你的敏儿。
1: 哎，敏儿你好，这句说得真好，吹过我的风带我去拥抱你。我还听过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种突袭感，就是如果你的身边有风，就是我在思念你。哦，
0: 好戳我。
1: 敏儿的留言呢，让我觉得异地恋它不是爱的减分项了。
0: 那我们就把这首苏有朋演唱的《爱》马上安排送给你们，也希望高先生一定要记得收听，留意查收敏儿捎去的他整个世界的温柔，《爱》送给你们。
2: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

的心更早种在你

的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肖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关注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参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

0: 哦，徐瑞宁，他说
1: 天津的朋友，
0: 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送给我暗恋了四年的那个姑娘。怎么全是
1: 暗恋
0: 的朋友？整整四年啊，终于混成了他的好哥们儿。
1: 哎呦，
0: 他总叫我及时雨，说怎么每次他有困难，我都能够恰巧出现呢？他不知道啊，哪有那么多巧合呀？全是我背地里的处心积虑。虽然只换来了一句最好的朋友，但只要能帮到他，我就认了。
1: 哎，瑞宁这个处心积虑啊，应该加上一个双引号啊。通常我们说这个词是贬义的，但是在你的故事当中呢，这个词是我听过最动人的处心积虑。你的认了是认清了，你认清了自己爱他的方式不是占有而是守护，能够笑着守在朋友的位置上，把深情藏在玩笑里，这也是一份真爱。
0: 虽然名分上只是朋友啊，但在爱的维度当中，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就把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送给你，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和快乐。我只想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人。

0: 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1: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参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的朋友，他叫宋延生。他说2003年伯伯开车送我去西安上学，路上 CD 里放着爱的代价这首歌，我将近400公里的路程我们一直在听，歌里唱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让我记忆犹新。如今20多年过去了，去年儿子也考到了西安的大学，送他的路上我不禁想起曾经的自己和这首歌，也不禁感慨万千，生命啊真是一场又一场的轮回呀。
1: 延生啊，这份跨越20年的共鸣，哎呀，我看到了什么呢？
2: 看到了岁月。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些旋律它之所以经典，就像这首爱的代价一样，是因为它总能恰好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想起，然后告诉你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他会告诉你爱是出发也是回归，是放手也是永恒的陪伴。
2: 说得真好啊。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一首能够承载着2代人记忆的歌曲《爱的代价》送给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人到中。

0: 年，尤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长江的川江号子，它是根据这个乌江流域坡度比较陡，然后那个水流比较

机。平时那个纤夫的话，拉纤的时候都必须要用那个纤夫拉着才能够上得去。在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统一协调，把那个劲儿使到一块儿。

0: 是耗子，但是它也有很俏皮的一面，就比如说你把山拉呀呀呀，很甜美的感觉，跟男生就不一样，男生就很有力量。
1: 哟嘿嘿，老弟弟哈哟嘿呀嗦。
0: 即便是民歌，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唱不同的歌，所以就能够引起人们更多的共鸣。

智慧盐场耗子呢，产生于我们盐业劳动的场景当中，主要发源在以自贡为中心的周边的地区，主要的它还是为劳动服务的，号令性的，我们需要耗子。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可以解解乏。

韩国最有名的舟山渔民耗子，今天吼的就是渔民耗子里面的喜旁耗子的一个种类。那舟山渔民耗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粗犷、豪放、高亢、有力。以前我们渔民捕鱼全都是摸帆船，让大家一块儿用力把篷帆升起来，我们出海去了。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欢迎大家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情动于衷，故行于声，成生命历程，酿生活百味。中国民歌镌刻着为真实而歌的拳拳之心，
2: 民生而至，咏歌所含。中国民歌蕴含着为时代而歌的殷殷之情。
0: 此时此刻，我们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我们在这里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相约开唱，让中国民歌回荡在巍巍太行之间。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朵花啊，无人不识，无人不爱，它含苞在东方枝头，千姿百态地盛放在华

0: 下大地，在西方歌剧中也能闻其飘香。正所谓茉莉馥郁心肠戏，余香古今去正愁。
1: 首先我们说到最早的我们记载的这首茉莉花呢，它的内容呢是写西厢记的。那么西厢记的内容我们知道就是讲述张生崔莺莺的故事。流传到这个当代以后呢，我们看到南京六合的这首茉莉花呢唱的是不同的花，有茉莉花啊，有这个金银花，有玫瑰花。那么到了这个何昉先生他整理以后呢，集中到茉莉花。那么发展到后来呢，就是不仅仅就是江南一带流传茉莉花，这首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河北的茉莉花呢，这个到现在还在唱张生崔莺莺的故事。那么宁夏的茉莉花我们会感受到西北风的那种力度啊，然后我们又会听到东北的茉莉花，东北的茉莉花呢就是会感觉到有这个二人转的这种味道。最后的这一段呢，我们会听到歌剧里啊以及当今流行的茉莉花的一个结合，仿佛是这首茉莉花流传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又回归到我们来寻找它的源头。

来，农民就开始心里乐开了花，就可以向往着秋天的收成。这个谷雨天呢，是青年音乐工作者们创作的带着流行风格的一首新的民歌，里边加进了侗族的大歌。我们知道侗族大歌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首歌里，他们把流行音乐的元素和侗族的嘎拉温，就是儿童的侗族大歌结合在一起，别有风味，而且把人们盼望着丰收、欢庆谷雨的来临这样的一种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谷雨天，好天气。

大强歌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歌曲，我们知道很多的民歌是起源于劳动，尤其是在集体的劳动当中，只有通过歌声才能统一节奏。

我是在西藏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唱大香歌，是歌声把我引到了现场。我一看他们都是在高高的墙上一边唱着一边用那个工具凿这个板里边这个泥土。打墙呢不光是藏族有，很多地区都有，从春秋战国之前就有这种打墙的这种劳作，我们叫做板柱，就是用两块木板固定好这个位置，然后在两个木板中间用土，然后人在上面用器具来把它打实踩实。那么这个劳动啊，应该说是很枯燥也很繁重的，但是有了打墙歌就不一样了，它不但让人们免去了繁重劳动带来的体力上的疲劳，甚至把劳动变成了一种艺术，变成了一种享受。

0: 奶奶，你在绣什么呀？
1: 绣的是牡丹花。
0: 牡丹花啊。
2: 什么是开花调？左权县位于太行山脉，这里群山环抱，民风淳朴。人们喜欢用花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在左权人眼里，万事万物都是花，看见什么就唱什么开花。延长日久，便形成了一种民间小调，开花调。
3: 忙大大开花呀，本来来忙。
2: 一只只充溢奇想的开花调，就这样在太行山诞生，成为流淌在乡村的诗歌。桃花红，杏花白，便是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
1: 我14岁，快到15岁啊吧。成绩年老师教的我，但这个老师就教了我一个歌。我后来有一种体会，就是你必须得学得像，而且还得很美化一点。我就加了左权人厚实的雄腔声音，人家觉得你这才地道了，这才是成醋味儿。
2: 经过流改与改编的这首《桃花红，杏花白》，有了浓郁的方言韵律和山野味道。1955年，流改于被推荐到北京参加汇演，这首《开花调》一炮打响，从此《桃花红，杏花白》在全国唱响。

0: 我记得一年也过200场，井下也出过，地头也出过，炕头还演出过。
1: 一名歌者，一首曲调，半个多世纪的传唱，演绎出一段传奇的往事。未来开花调仍将唱响太行山脉的千家万户。

聊赠一夜秋这首曲子呢，会听到一个音调，当当当哩当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评弹的音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之下，我们细细的剥开来，原来它里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这首民歌在江南一带，它的曲牌的名字就叫做码头调，有一首歌就用的这个曲调，叫做《姑苏风光》。桑榆呀，颠当。像这首歌呢，用的就是码头调。老作曲家贺绿汀先生也用了这个曲调，用在《马路天使》这个电影里面，当时是街头巷尾都传唱着这样的曲调。那么这首曲调呢，就是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北传到南。那么北面它原本实际是剪电花调，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叫做《放风筝》。那么它到了南方，它不叫剪电花调了，它叫码头调。而且有一首最有名的，就是刚才说的《姑苏风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曲《荔枝颂》里一同去品尝岭南佳果的甘美。

0: 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有粤剧的地方就有红线女的声音。这首《荔枝颂》是1957年由陈冠清创作，红线女首唱的，它表现了岭南家果荔枝，独具南国风味。《荔枝颂》呢，它非常好的体现了民歌与戏曲器乐的一个互动关系，它是根据广东音乐中的四部正、百花亭闹酒这些曲牌，同时呢又吸收了广东的粤剧中的三字经、七字经这些版式的一些戏曲元素，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些新的乐曲元素糅合而成的一个作品。这一次啊，我们用流行歌曲和阿卡贝拉的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来表现这首乐曲呢，也是赋予了这个《荔枝颂》一个新的活力。
1: 接下来，让我们和马背上的蒙古族朋友一起，在马头琴、呼麦与长调的旋律当中，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放歌于茫茫的天地之间。

蒙古族的民歌呀，包罗万象，非常的丰富。它的呼麦，它的长调，它的操，它的叙事民歌，它的史诗是非常丰富的。科尔沁这个地方，现在呀，据专家统计啊，它有上万首叙事民歌，它有300首以上的英雄史诗。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地区，这里的原生态的音乐能量，哺育了安达乐队的每一个人。

0: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民歌能够交融的艺术门类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不只是戏曲与曲艺，诸多脍炙人口的民歌也早已飞入了影视作品，直陈故事的起承转合，刻画人物的喜怒哀乐。
1: 没错，就比如说深深烙印在齐鲁儿女心中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回荡在三晋大地之上的《汾河流水哗啦啦》，以及回声在漓江两岸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等等等，都是取材民歌作品的影视音乐。
0: 可以说，中国民歌激活了影像世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赋予了影视作品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更深的人文内涵。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

0: 进，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今年夏天，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参与。在全网的热议当中，有一个评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八个字：民歌一响，血脉觉醒。
1: 说得好，民歌一响，血脉觉醒。为什么呢？因为民歌是植根于大地，植根于沃土，唱的是民风、民情和民心。那些流淌在记忆里的经典民歌，总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跨越时空，击中我们的内心。我真心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你们能用自己的方式爱上民歌，唱响民歌，创编民歌，让血脉里的民族记忆焕发新的活力。

它是来自于呢四川九鼎山地区的这样的一首民歌。它主要的艺术形式呢就是男女群体的对歌，这恰恰是呢羌族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我们在羌族地区看到他们在劳动的场景当中啊，经常男女群体对歌，那么有的时候呢它还有多声部，所以我们挑起金扁担，能够用羌族的韵律，能够用羌族音乐的劳动场景来表达我们今天劳动群体的一种状态，是非常恰当的。

0: 友们，民歌是口述的历史。今晚从上古歌谣到新编民歌，我们纵横五千年，唤醒血脉共鸣，触摸繁盛绵延的中华文脉。
1: 民歌是动听的中国，今晚我们跨越千里万里，揽遍民族风韵，共同见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0: 承众人之志，用众人之力。今晚从老一辈艺术家到新一代音乐人，一颗颗挚爱民歌的心再次相逢，共同点亮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1: 亲爱的朋友们，从节目的第二季开始，将会有中国民歌新生代来到民歌盛典的舞台之上，他们将在这里向民歌传承人学歌传艺，用歌声追溯中国民歌文化基因，用创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0: 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悦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电影《红楼梦》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袁秋风执导、易凡编剧的影片，以黄梅调这一极具中国韵味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了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世界，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故事全新的视听生命力。影片在剧情编排上巧妙地撷取原著精华，将故事重心聚焦于林黛玉，并精心编织了宝玉挨打、黛玉葬花、调包成婚等经典情节，在串联起宝黛爱情悲剧主线的同时，也勾勒出大观园中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

0: 老太太他们在惦记着您呢，柯小舅来了。
1: 林姑娘，你快请吧。姑娘，您一路上辛苦了。
2: 林姑娘，
1: 林姑娘长得真好看，真俊的。
3: 老太太来了，
1: 我的外孙女来了，外孙女。
2: 外婆，
1: 可怜的孩子，起来起来，快扶她起来。都长得这么高了，我来给你引进去。这是你的二舅嘛？
2: 拜见二舅吗？
4: 免了免了，你一路上辛苦了，快坐下来歇歇吧。
1: 对了，到这边来坐。来呀来呀，
4: 猪妈妈，把他们东西送到后院去。
1: 坐呀。
5: 真想不到你母亲年纪轻轻的居然……
4: 婆婆，你想开点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瞧，黛玉的身体也不好，您就别再说伤心话了。
5: 对了，你父亲来信说你正在生着病呢，如今好点没有啊？
2: 还是老样子，一时好一时坏的，这一路来还在吃药呢。
4: 都吃些什么药啊？
2: 人参养荣丸。
5: 我也正好吃这些药。哎，珍珠啊，回头记着叫他们多配一副啊。
3: 是老太太。
6: 哎呦，怎么说的，林姑娘已经来了。糟了糟了，老祖宗，你看我来晚了，也没来得及迎接妹妹。林妹妹你好。
5: 你不认识她？她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人所谓辣子，以后啊你就叫她碰辣子好了。
4: 这就是你的莲二嫂子，学名叫王熙凤。
2: 二嫂，
6: 哎呀，不要多礼了。好一位漂亮的妹妹呀、啊、怪不得老祖宗人前背后的常夸你呢，感情长得这么俊呢。哎，也真是的，姑妈偏偏去世的这么早，我这妹妹也算是命苦的了。
5: 凤丫头，我这才算不哭了，你又来惹我了。
4: 是啊，都是凤丫头不好。
6: 哎呀，可不是嘛，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妹妹身上，就忘了老祖宗了。老祖宗，那该打该打。妹妹啊，以后住在这儿可千万别见外，要吃要用尽管跟嫂子说，下人们有什么伺候不到的也告诉嫂子，嫂子会替你出头的。
2: 多谢嫂子费心。
6: 客气什么呢。金钏儿。
7: 是。
6: 林姑娘跟带来的人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没有？
7: 都收拾好了。
6: 哦，
4: 雪雁，
7: 哎，
4: 快过来拜见老夫人。
7: 拜见老夫人、拜见夫人。
4: 好了好了，
7: 拜见二奶奶。
6: 算了算了，不用多礼了。
5: 黛玉，你就带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呀、
4: 是的，外婆。
5: 这丫头太小了，恐怕伺候不好。我看呐、不如把我房里的人调一个给你使唤吧。紫娟。
7: 是。
5: 以后你去伺候林姑娘，她身子骨单薄，你要处处的小心点啊。
7: 是老太太。哎，宝爷回来了
6: 啊。宝兄弟回来了。请老祖宗安。
5: 好了好了，
6: 请母亲安。
5: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6: 我
3: 回老太太。宝爷，
4: 你多嘴。袭人，宝玉究竟给什么事耽误了？
8: 回夫人，宝爷从家庙出来，遇见了北京王府的差官、顺便到王府去坐了一会儿，所以耽误了。
4: 以后遇到这种事，记得先派人回来报信啊。
5: 好了好了，宝玉啊、家里有客人来了，快去见见你林妹妹吧。
7: 林妹妹、
4: 对了，快见见林妹妹去。
6: 见过林妹妹。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5: 宝玉呀、你又胡说了，妹妹刚由南方来，你打哪儿见过？
6: 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心里倒好像老早就认识的一样。
5: 哦，那更好了，以后在一块儿就不觉得生疏了。哎，站那儿干什么？坐下来说吧。啊，坐下来说。
1: 先请文，你们快点冲茶去。老祖宗，您请这边坐。
6: 妹妹，我们到这边坐。请。妹妹可曾读过书？
2: 读过一年。
6: 妹妹尊名

0: 名欢黛玉。
1: 表字呢？
0: 无字。
1: 无字，好，我送妹妹一字，换作平平。
2: 宝兄弟，什么叫做平平啊？
1: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作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作，取这个字岂不甚美？
2: 只怕又是编出来的。
1: 除了四书，编出来的东西多着呢。
2: 多聪明啊！
1: 林妹妹，你可有玉？
0: 什么玉？
1: 喏，这通灵宝玉。
0: 我没有。
1: 没有。
0: 你那块玉乃是一件稀世之宝，怎么能人人都有呢？
1: 什么稀世之宝，连人的上下高低都分不清，还说什么灵不灵呢？我也不要它。
3: 宝玉，你
4: 宝玉，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可以，何必摔你那块命根子呢？
3: 是啊，
1: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就我有，我早说没去，如今来了这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4: 宝玉，快戴上吧，当心你爹知道。
3: 是啊，乖，快戴上吧啊！
2: 老祖宗，瞧又犯了脾气了，
5: 快去快去，
2: 真是的。
5: 大
2: 兄弟，
3: 戴
2: 上，
3: 宝玉啊，快点戴上吧，
1: 我不戴嘛，
3: 乖
2: 啊，
3: 戴上。
1: 林妹妹，你怎么哭了？
0: 都是我不好，才来了就惹你生气，把玉都摔了。
1: 不不不，这不关你的事啊。好，我戴上就是了。
2: 是
1: 我戴上，
2: 早就应该戴上了。来，戴上，戴上。

0: 姑娘可真会做人呐！瞧，来了没多久，府里上上下下谁不夸奖她呀？
1: 老太太，您说得好。
2: 是啊，您太夸奖了。我们跑来打扰府上，真过意不去呢。
0: 哎，这是什么话呀？你跟正儿媳妇是亲姊妹，奉。

0: 丫头又是你的亲侄女，还不是跟一家人一样吧？
1: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2: 给外婆请安。
0: 你们上哪儿去了？
3: 老祖宗，后院桃花开了，我和妹妹一人。

0: 免了免了，瞧这两个长得真跟一对玉人似的，看样子啊，再过2年我就有杯喜酒喝了。
1: 姨妈，姨妈，快别说笑话了，我们林姑娘心眼小着呢，待会儿生起气来又该保兄弟赔不是了。
2: 二嫂，
1: 哟，怎么了？我这又说错你了。
3: 凤丫头，黛玉，
4: 妹妹，妹妹，
3: 宝玉啊，由他去吧。
1: 你瞧瞧，这份脾气可真是的。
3: 这孩子是有点小性子。
1: 老祖宗，我说件稀奇事儿给您听听。
3: 什么稀奇事儿啊？
1: 宝兄弟，把你的玉给我，宝妹妹还有你的锁。喏，老祖宗您瞧瞧。
3: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记。
2: 哎呀，怎么像对子似的？
3: 怎么这么巧啊？
2: 是啊，
0: 巧极了。
1: 我说啊，这不但是巧，简直是有缘呢。
4: 什么缘不缘的？
1: 哎，一点也不假，这叫做金玉良缘。

0: 华玉，
1: 林妹妹，你手里拿着什么？
2: 你要先问起我来了。拿，这是花扫，这是花囊。
1: 要这个做什么？
2: 你看，落花遍地，任人践踏，岂不可惜了？我想用花扫把落花扫了，缠在花囊里，然后挖一个土坑把它埋掉。
1: 好主意，好主意，我也来帮妹妹葬花。

0: 好妹妹，你知道了不要紧，好歹不要告诉别人。这里边啊，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保你连饭都不想吃。
1: 你又胡说了，
0: 不信你看看嘛。
1: 看嘛，看。
0: 坐下看。

0: 怎么样，是好文章吧？
1: 好虽好，只是艳了你点。
0: 要没有这艳词艳句，怎写得出真意真情呢？妹妹，你看。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引得无数后人以各种艺术形式去解读和呈现。在众多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中，1962年邵氏版《红楼梦》凭借其独特的戏曲魅力，独树一帜，成为经典。这部影片的配乐由香港著名作曲家王夫龄操刀，作为邵氏影业的核心作曲家，他深谙中国戏曲的韵律精髓，创造性地将黄梅调的板眼节奏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相结合，让以乐叙事成为可能。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不仅沉醉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戏曲交织的独特魅力，更在光影流转中再次走进了那个繁华而又哀伤的红楼世界。我想，这便是经典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吧。
9: 乾坤福满门，上头再上头，三上头，三
10: 大老爷到，
11: 上那边去坐吧。
9: 各大老爷的巡夫人与老祖宗上头，
12: 孩儿跟母亲拜寿，
9: 上头再上头，三上头，三连二爷给连二奶奶与老祖宗上头，
13: 还要给老祖宗上寿，
9: 上头。
11: 起来吧，起来吧。
14: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到。
15: 姐姐，快点跟老祖宗上寿。
16: 你要跟老祖宗拜寿。
9: 上头，
11: 起来吧，他们都在那边，快到那边去坐吧。
15: 来来，快给老太太拜寿。
11: 哎，算了算了，
15: 这怎么能算了？
9: 上头，
14: 二老爷回府。
12: 妈，孩儿来晚了。
11: 不要紧的。
9: 上头，再上头，三上头，三。
12: 来呀、啊，把酒拿来。
15: 是。
12: 妈，祝您万寿无疆，福体康泰。
11: 我也祝你步步高升。
17: 回老祖宗，您点的戏现在上了。
11: 好，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12: 好。
11: 我们到。

0: 人节。哦，宝姑娘，您还没休息啊？
1: 你在找什么？
0: 啊？我的戒指丢了。
1: 什么样的戒指？
0: 镶玉的，虽然不值钱，不过是夫人给的。
1: 哦，是夫人给的？
0: 嗯，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1: 欣姐
0: 啊，
1: 你看这个怎么样？
0: 比我那个好，
1: 还冲得过吗？
0: 样子倒差不多。
1: 那送给你吧。
0: 这怎么可以呢？
1: 来来来，别客气，我给你戴上。
0: 宝姑娘，您真太好了。你不知道这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
1: 我怎么不知道？你掉的那个戒指是夫人给你跟宝玉定亲的东西，是吧？
0: 啊，您听谁说的？
1: 虽然夫人不许往外说，二奶奶总是瞒不了的。前两天我一听说啊，就想去给你道喜了。
0: 喜什么？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是天生的命苦，大不了的给少爷说个偏房，要是万一跟正房合不来，还不是一样的受苦？
1: 不会的，像你这么贤惠，谁还跟你合不来呢？
0: 这可难说了。如果宝二爷娶个像宝姑娘这样的，当然
2: 姐
0: 要真像宝姑娘，我算托天之福了。不过万一像林姑娘，哎，那份小性子，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应付不了啊。
1: 别说了，来陪我去看老太太去。
0: 嗯。

0: 宝爷，
1: 你看见林姑娘吗？
0: 林姑娘？
1: 是啊，
0: 看见了。
1: 在哪儿？
0: 不告诉你。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哎，宝二爷啊，我劝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放着大路不走，偏走羊肠小道。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啊，您跟林姑娘的事儿难呐。
1: 怎么见得？
0: 老的肯了得防大的不肯，大的肯了还得防小的作怪的。
1: 哦，瞧你这没头没脑的，谁是老的，谁是大的，谁又是小的？
0: 再说啊，就变成是非了。
1: 真传，不行，你今天非说清楚不可。
0: 宝二爷，别搅和了，夫人还等着我送点心过去呢。哎，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宝二爷，快给我吧，去晚了夫人要骂的呀。
1: 你不说我不给你。
0: 给我吧。
2: 宝玉全让你们这帮下流胚子给勾引坏了，来人呐，
3: 是
2: 把他带出去交给他妈，像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留在府里了。
1: 君川别怕，
4: 妈你别喊他出去，这事不怪他，
5: 是我不好，他没有错。
6: 不，夫人我没有，求求您不要赶我出去。
2: 不许多嘴。
6: 不，夫人我错了，您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赶我出去。夫人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夫人。
2: 废话，妈别发脾气，饶了他吧。
7: 你想干什么？啊，走，跟我进去。

0: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跟金川究竟做了些什么？
1: 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他怎么会投井自杀了？
1: 啊！
0: 你这个不孝的奴才，平日放着诗书不读，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如今你居然逼出人命来了！
1: 爹，不是我逼的。
0: 你还赖？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连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这种不孝的子孙，我要你有什么用？我今天非活活把你打死！来人了，
2: 是是，
0: 把他给我拉过去，重重的打。
2: 啊！
1: 爹，爹，
0: 拉过去，
1: 爹。
0: 给我重重的打！
1: 是，爹，这不关我的，哎呀，哎呀，
0: 打，给我打！
1: 哎呀，哎呀！
3: 宝二爷恐怕受不住了，
0: 胡说！打死了不让你偿命，给我重重的打！
2: 是。
1: 哎呀，哎呀，哎
0: 呀！我不要你管，宝玉全是你们惯坏的。
4: 你怎么？
5: 谁惯坏的？啊？
0: 妈，您来了，坐。
4: 我不坐。
0: 妈，您有什么事，叫儿子进去吩咐好，何必要劳动您出来呢？
4: 哼，我倒是有话吩咐你，可惜我这一辈子没养过一个好儿子，叫我跟谁去说去？
0: 母亲这么说，叫孩儿怎么担待得起呢？
4: 呸！我说两句话你就禁不起了，你拿那么粗的棍子打宝玉，他就禁得起了吗？
1: 老祖宗，
4: 宝玉，你这不学好的孩子，你也太不争气了。
0: 母亲，孩儿错了，您愿意打愿意骂都可以，您千万不要生那么大气。
4: 我怎么敢呢？我

0: 房。哦，林妹妹。林妹妹，坐。
1: 你受委屈了。
0: 林妹妹，你别哭，我没事的。你瞧，刚敷了药，一点也不疼了。
1: 你，
0: 妹妹，你这样对我，别说是挨打，就是叫我死，我也是高兴的。
1: 谁让你说这些话？你以后都改了吧。
0: 改什么？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妹妹，我平日虽是不拘形迹，可是我心只有一条，情只有一根。如果连妹妹都不相信，非但宝玉平日用在妹妹身上的心算是白用了，就连妹妹平日对宝玉的心也都辜负了。妹妹，你还认识这个吗？
1: 梅花。
0: 那年我们吵了架，你扔给我擦眼泪的。
1: 三年了，你还留着？
0: 只要是妹妹给的，别说是三年，就是三十年、三百年，宝玉早死了，连骨头都化成灰了，连灰也给风吹走了。可是这些东西还是跟着宝玉的。

0: 叔叔又来这一套了。
1: 那你倒是信不信啊？
0: 别动手动脚的，
1: 林妹妹，
0: 你好好休息，我明儿再来看你。
1: 嗯。

0: 好一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呢、啊、
1: 林妹妹你几时来的？
0: 刚来，正好看见宝姐姐对花影送迎风起舞，真是雅人雅士啊。
1: 哟，好厉害的一张嘴，真会挖苦人
0: 啊。我哪是挖苦您呢，我正替宝姐姐欢喜啊。
1: 哦，你欢喜什么呀？
0: 我听说宝姐姐的芳名册子已经送进宫去了，但愿皇恩早降，让宝姐姐跟元春姐姐一样给选进宫去做了娘娘，那时候才真是好风送你上青云呢。
1: 好啊，平丫头，你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我就能饶了你。
0: 好姐姐，下次不说了。
1: 你呀、啊，吵的事可多呢。
0: 啊，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件事，我早就要审你了。
0: 审我？
1: 哎，我问你，上个月我们行酒令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
0: 啊？我说了什么了？
1: 你说纱窗里面那红娘报，这句话出在什么典故上？
0: 啊？
1: 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居然偷偷的去看那些杂书了。
0: 宝姐姐，我只不过是偶尔看了一次，你好歹别说出去。
1: 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人。
0: 啊，
1: 本来呢，像妹妹的才华我也是很佩服的，可是有什么用呢？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做女孩子的天生派定了只能洗洗女红，理理家务。要说学问吧，就算有了满肚子的才华，也不能登金榜做高官，有时候把书看砸了，移了性情，倒反而不好，你说是不是？
0: 哎，是的。哟，宝姑娘、林姑娘，你们都在这儿啊？
1: 哎，
0: 今天前面可真热闹着呢，娘娘派人赐了很多东西下来，府里上上下下都有。
1: 娘娘倒真有心啊。
0: 嗯，快别说这个了，刚才梁奶奶还说着笑话呢。
1: 哦，什么笑话？
0: 这次娘娘赐的东西可真怪呢，像林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她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就只有宝姑娘偏偏跟宝二爷的一模一样。所以啊，二奶奶就说了，她说娘娘准是个会算命的，她知道我们府里正闹着什么金配玉、玉配金的笑话，她把你们两个给配上了。啊，林姑娘，
2: 林妹妹，林妹妹，
0: 糟了，只是我刚才把话说错了，林姑娘又犯了小心眼。
1: 不会的，你别老在这猜疑。哦，宝兄弟的伤好了吗？
0: 伤是好了，老爷又催他上学，这会儿在屋里读文章呢。
3: 你跑，我看你跑到哪儿去。来来，我听你话嘛。来来来嘛。
4: 二爷别闹了，瞧你把我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要给夫人看见又要骂我了。
3: 跟林姑娘一样有什么不好？
4: 说的是啊，也不知道哪个丫头多嘴，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画得妖形怪状的，赶紧啊把你二爷给勾引坏了。
3: 哼，这是什么话，于是就往你们身上推，难道说逼死了一个金钏还不够？
4: 你既然明白就体谅体谅我们吧。喏，别胡闹了，好歹读两遍书。
3: 我不读。
4: 好，二爷读吧，读完了我让你替我调胭脂膏。
3: 好啊，我现在就替你调。
4: 现在可不行，我还没买来呢。
3: 我不信，你怎样查得红红的，哪来的？
4: 昨剩下的我都抹上了。
3: 哦，就把这点赏给我吧。嗯，晴雯，晴雯，晴雯，来嘛。
4: 不要呀。
3: 晴雯，宝姐姐来了。
0: 小祖宗啊，快擦擦你的嘴巴。
3: 啊，
0: 晴雯，你这份糊涂劲儿我可真佩服，让你伺候二爷读书，你倒陪他玩上了。唉，这屋里啊我就离不开一步。
4: 哼，本来嘛，这屋里只有你能干，你聪明，伺候二爷只有你才配。
0: 啊，你倒拍起我的不是来了。
4: 哎呦，我可怎么敢呢，我们是天生的奴才，谁比得上你？命骨子里有半个主人心。哼，瞧着吧，乌鸦呀就快往凤凰堆里飞了。
0: 你
1: 算了，由他说两句嘛。
0: 宝姑娘，你瞧 我这做人有多难呢？上面的话我得听，屋里的人我又不能得罪，还有我们这位二爷嘴都说破了，也不能体谅我一点。
3: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对呢，
0: 谁让你做这一套呢？你要真体谅我，早就该把书读好了。
3: 你就是不懂，我不是不喜欢读书，世上有多少好文章，偏偏人读这死八股，就算读通了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路度。
0: 你瞧瞧，一提读书他就说什么鹿豆黄豆的。
1: 不是鹿豆，是鹿肚。宝兄弟把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比成书蛀虫了。
3: 哎，对了，还是宝姐姐明白我。
1: 你别得意，

我可不是说你对，像这种诗文八股是应该多读读，将来才能尊取功名，登仕宦之途，为人在世争的也不过是。

0: 林妹妹，你怎么又哭了？
1: 我几时哭了？
0: 瞧，眼泪还在脸上呢。
1: 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
0: 说话忘了情，也顾不得死活了。我来问你，你这几天究竟为什么又不理我？
1: 我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来，你为什么不准丫头开门
0: 啊？这是从何说起？我要是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1: 又赌咒了。
0: 只要妹妹相信我就好，待会儿我回去查问一下，看是谁干的好事，非教训一顿不可。
1: 是要教训教训，得罪了我不要紧，改明要是宝姑娘贝姑娘的来了，得罪了事儿就大了。
0: 妹妹你放心。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说的你真的不明白

0: 真有这种事啊？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是奴婢亲眼看见的，绝不敢胡说。
0: 嗯，我知道了，你起来吧。
1: 夫人，
0: 嗯，
1: 您看要不要替宝二爷早点儿？
0: 早点什么？
1: 我是说，宝姑娘是您亲侄女儿，如果亲上加亲的话，那
0: 这个先别提。林姑娘也是老太太身边的人呐，万一要是……
1: 是的，夫人。
0: 嗯，你下去吧，一切我都有数了。
1: 是。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

0: 首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乐蒂，无疑是影片中最耀眼的明珠。她那与生俱来的古典气质，眉眼间萦绕的淡淡哀愁，与林黛玉多愁善感、才情出众的形象完美契合，仿佛是从书中直接走出来的世外仙姝。尤其在黛玉葬花这一经典场景中，他手持花锄，漫步在落英缤纷的花丛中，漫天飞舞的花瓣与他那孤独落寞的身影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而哀伤的画面。他轻吟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声音婉转空灵，饱含着对身世的悲叹和对命运的无奈。诗意与画意的完美交融，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切地感受到了黛玉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

0: 喝药，整天的喝药喝药，这药味我早就闻够了。
1: 姑娘，您身子要紧，
0: 别多说了，从明儿起把屋里的药罐子都给我扔出去。这一阵子姑娘脾气越来越坏了，
1: 还不都是为了宝二爷？
0: 为他，
1: 宝二爷那份人你知道的，真真假假，捉摸不定，姑娘心里怎么能不七上八下呢？
0: 我说啊，宝爷对姑娘是真心的，
1: 要是真有心，干嘛不在老太太面前透个口风，早点把婚事定了呢？
0: 订婚事宝爷才想不到这上得去呢，
1: 他要真想不到倒还罢了，就怕他有心装糊涂。
0: 你别冤枉人。
1: 哎，这样吧，明儿想法子试试他是真是假，我要他瞒不过我去。
0: 哎，
2: 子君，
3: 宝二爷
2: 您早。
3: 林妹妹起床没有？
2: 早起来了，上老太那儿去请安去了。
3: 哦，
1: 宝二爷
3: 啊，
1: 我有件事想问你。
3: 什么事儿？
1: 嗯，今儿早上老太那边突然派人送燕窝来了。
3: 哦，那是我昨晚上跟老祖宗提的。
1: 哦，怪不得呢，我一猜呀，准是你说的。
3: 我听人讲这燕窝是清补的，像妹妹那样的身体吃了几个月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
1: 说的也是啊，不过这燕窝贵得跟金子似的，现在吃惯了，将来回到家里去哪儿还有钱吃这个呀？
3: 谁要回家？
1: 你林妹妹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3: 哈，你这小丫头又来骗我，妹妹父母早死了，上苏州找谁去？
1: 你也太小看人了，姑娘虽说父母死了，可是人家族里还有叔叔伯伯呢，
3: 就算有老太太也不会放她走。
1: 这可难说了，姑娘说什么也是林家的人，总不能姓林的在你们家去住一辈子啊。再说从前姑娘年纪小，老太太疼她，接过来住两年没关系，如今姑娘大了，眼看要出阁了，难道说出阁的时候老太太还有什么办法留住不让她走吗？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你怎么了？宝二爷，
4: 宝玉，宝玉，
5: 宝玉，怕是不中用了吧？哎，宝玉，醒醒！
4: 袭人，
5: 是老祖宗，
4: 你们是怎么伺候的？会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
5: 回老祖宗，这不管我的事，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跟他说了些什么，二爷就昏过去了。
4: 啊！哼，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呐！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
5: 回老祖宗，我没说什么。
4: 死丫头，你还没说什么？你要是没说什么，他怎么会这样？
5: 我就说几句玩笑话。
4: 妈，
5: 宝兄弟，
6: 宝玉，
4: 宝玉，
6: 你
4: 怎么了？
6: 怎么了？
5: 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吗？
4: 没有人接林妹妹啊。
5: 是啊，
4: 谁说的要把林妹妹接走啊？
5: 刚才紫娟说的。
4: 哦，你刚才怎么说的？
5: 我。

0: 我只是跟二爷开玩笑，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家里去了，二爷他就……
1: 哦，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几句玩笑话，何必那么认真呢？哦，
2: 老太太，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
1: 好，请他们进来。
2: 是
3: 什么？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我不能让他走，我不能让他走，我打出去，
4: 快打出去！
5: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3: 放松
5: 点，
3: 放松点，放松点，放松点！
1: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你放心，全打跑了，没有人来接他了，
3: 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
2: 再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放心吧。
3: 除了林妹妹，谁也不准姓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谁也不准姓林。谁也不准姓林呐！
3: 你听着，谁也不准姓林啊！
2: 休息休息，
3: 这不得了。
2: 乖儿子，
6: 哎，奶奶
2: 啊，宝二爷倒是怎么了？

0: 唉，宝玉这场病也真怪，也不为个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1: 婆婆，这是您看出来了，我才敢说一句。本来嘛，那宝玉跟林姑娘也都人大心大了，
0: 难道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什么私情？
1: 您就看宝玉这场病吧，那林姑娘不是也忽然病忽然好的吗？
2: 老祖宗，依我看呢，宝兄弟还是不拖孩子气，林姑娘呢从小就是个有心眼的，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情，怕也从林姑娘起。
0: 哼。

0: 起，也许病就会好了。
1: 哎，这倒是个办法。
2: 老祖宗，您要是真有意思给宝兄弟成亲的话，眼前就放着一个天赐的良缘呢。
1: 你是说
2: 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祖宗，你怎么忘了？
1: 哦，宝姑娘啊，
2: 我说这话倒不是记一层好一层，您就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吧。单说身体，宝姑娘也比林姑娘强啊。
0: 是啊，林姑娘就像个美人灯似的，三天两头的病。
1: 嗯，宝钗是比黛玉多点福相。
2: 那就行了，像我们这样人家娶房媳妇儿，最要紧的能多带点福气来。
1: 好吧，既然你们都赞成，就动手办喜事吧。
2: 办喜事您别操心，交给我好了，准没错。
1: 嗯，
0: 我看也该早点给林姑娘找个婆家了。
1: 当然先办宝玉的啦。
0: 我是怕林姑娘要是知道宝玉娶的是宝姑娘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1: 别让她知道好了。
0: 就是宝玉要是知道娶的是宝姑娘，恐怕也不会肯的。
1: 哎，这倒是。
2: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老祖宗你肯不肯。
1: 你说说看。
2: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调包。
1: 什么调包？
3: 谁说不会呀、啊？是我亲耳听见的，还会假？
4: 站住！
5: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大跳。
6: 哎，傻姐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5: 哎，裴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6: 哦，宝二爷病了，我送点东西给他吃。哎，今天府里头上上下下又忙又乱的。到底为什么事啊？
5: 办喜事吗？
6: 办喜事啊？给谁办喜事啊？
5: 宝二爷要娶宝二奶奶了。
6: 啊？宝二奶奶是谁啊？
5: 宝姑娘。
6: 哦，嗯，不会。哎，二爷的心思我知道，他要娶啊，一定是林姑娘。
5: 呸！我亲耳听见的是宝姑娘。
6: 哎，林姑娘。
5: 宝姑娘。
6: 哎，林姑娘。
5: 宝姑娘。
6: 哎，林姑娘，你不知道。
5: 宝姑娘，宝姑娘，宝姑娘。
7: 傻丫头，
5: 啊，
7: 你在胡说什么？
5: 没什么。
6: 他没说什么，我们俩闲聊天。
7: 哼，上面的吩咐你都忘记了，你想找死啊？
6: 哎，别，
7: 还有你、啊、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6: 没事，
7: 来，
6: 回去，
7: 把他赶出去。
6: 哎，我走了，
7: 回去干啥去啊？
6: 我走
7: 啊。看我不告诉二奶奶去，放了你层皮。

0: 丫头，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受了谁的委屈了？啊？
1: 林姑娘，
2: 我这丫头人虽傻，也懂是非分上下。刚才裴明来找我，我们就说了几句话，谁知道珍珠姐姐走过来，啪啪就是两耳刮，打完了丫头不要紧，转身又去打裴明。
0: 谁是裴明啊？
3: 宝二爷的书童了。
0: 哦，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3: 还不是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的事吗？
0: 哦，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
3: 嗯，是啊，启弟就是宝姑娘。

0: 你看，天气那么冷，也不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了。姑娘，你怎么了？
1: 我

哭了。你去把桌上的石膏给我拿来。哦，还有一条手绢，有

0: 姑娘，姑娘。
1: 子正姐，你回来了，姑娘怎么样了？又昏过去了。你去过了，他们怎么还不请大夫来呢？
2: 别提了，宝玉取宝姑娘就在今晚上成亲，外面正热闹着，我告诉林二奶奶倒给她骂了一顿。
1: 哦，那老太太呢？
2: 老太太说这种病不要紧的，急什么，歇几天就好了。
1: 哦，
2: 后来我又到怡红院去过一趟。
1: 那宝玉怎么说？
2: 宝玉梳洗打扮的真高兴，我一看他样子心里一气就跑回来了。
1: 宝玉，宝玉，我看他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
2: 林妈妈来了。
3: 哎，子娟呐，赶快换身衣服跟我去，前面在等你呢。
1: 林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自然会出去的，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
3: 哟，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可以，可我怎么回禀上头呢？
1: 你只管去回禀好了，大不了他们把我赶出去。老实说，这府里的人情我早就看透了，要不是为了姑娘，就算他们不赶我，我还不愿待下去呢。
3: 好吧，你既然豁出去了，我也拿你没办法。这样吧，雪雁，你跟我去。
4: 我不去，我不去。
3: 哎呀，不去也得去，时辰到了，得去呀。
4: 我不去，
3: 走，
4: 我不去，
3: 走，跟我走，
4: 姐姐，走吧，姐姐，我不去呀。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重温1962年的黄梅调电影《红楼梦》时，除了宝黛的悲欢离合，还有一抹不可忽视的底色，那便是音乐大师王福龄笔下的旋律。他的配乐如同一位隐形的叙事者，用黄梅调特有的婉转悠扬与细腻柔美，将剧情的起伏与人物的心事交织在一起，让每段情感都有了触手可及的声音形象。当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时，轻快灵动的旋律便如春日微风般拂过耳畔，笛子与二胡的交织带着几分俏皮，将少年男女懵懂纯真的爱意悄悄托出。而随着剧情推向深处，当命运的枷锁逐渐收紧，音乐也随之沉郁顿挫。尤其是在宝黛之恋走向悲剧的高潮处，那低回的弦乐与哽咽的唱腔相互缠绕，将那份爱而不得的痛、身不由己的悲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电影，继续重温这场黄梅调里的《红楼旧梦》。

0: 紫娟，紫娟，
1: 哎，姑娘，
0: 你听，哪来的鼓乐声？
1: 啊？那一定是贵听错了，我怎么没听见呢？
0: 骗我，紫娟。
1: 姑娘，你想做什么呀？
0: 我起来看看。

0: 姑娘，你觉得怎么样了？
1: 好热闹，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晚上

0: 宝二爷，
1: 他是谁？
0: 新娶的宝二奶奶。
1: 宝二奶奶到底是谁？
0: 就是宝姑娘。
1: 那林姑娘呢？
0: 怎么指到林姑娘身上去了？老爷做主娶的就是宝姑娘
1: 啊。妈，宝兄弟，你娶的是宝姑娘啊？
0: 宝玉是宝姑娘啊。
1: 啊，老祖宗，您倒说说看，是您亲口告诉我给我娶林妹妹的，怎么现在变了宝姐姐呢？您说，您说呀。
2: 宝玉，我叫你娶的是宝姑娘
1: 啊。原来你们都在骗我。

0: 姑娘，姑娘，
1: 妹妹，我只托你一件事，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死之后，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
0: 姑娘，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会活一千年一万年。
1: 你听，你听，宝玉，宝玉，你好，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2: 宝玉啊，
3: 宝玉，
2: 宝玉，你干嘛去？
3: 宝玉。

飞机降落片，害得妹妹魂归离恨天，到如今。

0: 我到谁了？原来是宝二爷呀！心灰意冷的，不守了新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子君，我知道姑娘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去死鬼。
0: 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
1: 好吧，子君，不管你恨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只问你几句话，姑娘她临死说过些什么？

0: 妹妹，我错了，我错了，林妹妹，
1: 宝二爷，你回去吧。
0: 是啊，回去吧，回去，是该回去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4: 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风穿过街巷与山野，把沉睡一冬的大地轻轻唤醒，枝头抽芽，花开欲燃，人间所有温柔的期盼都在这一季缓缓苏醒。时光把寒意揉碎，化作泥土里的生机，化作清风间的温柔，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染上了春日独有的明媚与诗意。万物在悄然间一场新生铺展开来。

细雨落满三月，如烟如雾，轻轻笼罩着远山近水，敲打着屋檐与窗棂，像是春天最轻柔的低语。雨丝不疾不徐，润了青草，湿了繁花，也漫进了心底，让心绪随着雨雾慢慢舒展，在朦胧的光影里遇见最安静的美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叶黄通络胶囊。

0: 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

0: 黄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马踏春风，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思念与期许，都在这一刻被轻轻唤醒。光影流转，岁月温柔，人间的故事在春光里缓缓铺展，有温暖，有重逢，有期盼，所有未曾出口的心意都在这春日的风里有了温柔的归

光阴流转，明媚了季节里的桃红柳翠。暖风拂面，万物舒展，天地间被温柔包裹，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与阳光的暖意。春风不问路，只向着远方奔赴，把希望与力量洒下每一寸土地，让每一颗心都能被温柔拥抱，让每一份热爱都能肆意生长。在春风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花开正好，芬芳满径，细碎而温柔的美好在眼前缓缓绽放，不张扬，不喧嚣，在花开的季节里珍藏所有温柔。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

0: 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春潮映初心，匠心铸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
1: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2: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拥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
1: 夜色美，
3: 以一为媒，然后更好地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石油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英雄扬鞭催战马，
2: 不负三七人，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看好每一条焊缝。神奇的天轮，
3: 春潮映初心，匠心铸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各位。在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创造的美好时代，无数创造者们以创新为基，以实干为臂，在平凡当中书写着不凡。今天我们再度相聚在劳动者音乐驿站，共赴一场音乐与劳动的美妙旅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有一面百工匠心墙，在这面墙上都是我们今天到场劳动者他们的匠心之气。这些物件可以说是他们工作岗位的印记，也见证着他们把平凡做到极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些物件出发，走进今天的六组劳动者，聆听他们的创作。

0: 好，谢谢，欢迎彭翔，有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嗯，
1: 大家好，我叫王彭翔，我是一名人工智能工程师。
0: 哦，人工智能工程师。
1: 是的。
0: 听起来这个学历就不低，能给我们再具体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正在读博。哇。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我的科研笔记本，里面存了很多我5年以来的心血。
0: 好好，来，我们请坐。您刚刚说到说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您5年的科研成果。
1: 是的，因为我们读博期间需要发很多论文，那么我们5年每一个工作都会积累在我这样一个笔记本电脑里，包括它的代码，包括它的数据，还有我们的一些论文的草稿。
0: 这些代码编程它大概都是什么内容方向等等？
1: 我主要做的是一个算法的方向。那么我的小领域呢是持续学习，也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呢会像人脑一样，我们人脑具有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见到新的知识并不会很快地忘掉旧的知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我们的机器人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让它在未来不会对已经学过的知识产生遗忘。这就是我的算法主要来负责的一个事情。
0: 说到你的这个科研领域，能够感觉出来非常之严谨。民歌是你的爱好吗？
1: 对，我从小耳濡目染，因为我爸爸非常喜欢民歌。
0: 从小就跟着家里人一块听民歌。
1: 我爸爸就在台下。
0: 叔叔是哪一位啊？哎，叔叔您好。从小是受您的影响爱听民歌哈。
2: 我也很喜欢音乐。
0: 我们特好奇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2: 我总是给他自由的空间，让他充满了 好奇心，
1: 这个我可以证明。
0: 哎，怎么说？怎么证明？
1: 从小就是我喜欢探索各种东西，因为我从小会弹电子琴，家里有一个歌本简谱，上面标有和弦，我就会探索这种和弦与旋律排列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直到这个爱好，在我读博期间，我会有整理很多这种乐理的这样的东西，放在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非常对我们数学人的口味啊。
3: 你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跨越了数学的领域，真的，就是音乐艺术给你的灵感是你一生想象不到的，所以他用音乐的感觉去诠释数学，你的空间想象力就是比别的人对更广泛。感谢你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科男对音乐的这种新的诠释。
1: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过我愿意把音乐当做我的第二专业。
4: 我们两个刚才还聊到说，现在的 AI 取代了我们

0: 这个职业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忧虑吧，你能不能可以给我们在座的那个老师歌手们给我们一点
1: 建议啊，
0: 建议或者是给我们一点方向，让我们不再有那么多的就是困扰和觉得说将来真的被 AI 取代了，我们就在家里厨房里炒点菜带着孩子没事干了。
1: 不会，你给我们说点 AI 取代不了的事儿。
0: 对，
2: 我觉得 AI 最不能替代的就是我们文艺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灵感，
3: 只有艺术是 AI 不能完全取代的，它可以帮我们编程，可以给我们作曲，可以模仿人声，但是
1: 真正的情感，
3: 每个人自身的个性化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和我们内心的一种对艺术的一种全新的个人的诠释， AI 是取代不了的。
4: 我觉得这个说得特别好。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民歌中国节目当中，想要和哪位老师一起来对唱？
2: 江洋卓玛老师。
4: 那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二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6: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雨兰希，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雨兰希，我是一名斜杠青年。
0: 哦，斜杠青年，
1: 对，
0: 怎么个说法？
1: 就是我的斜杠非常的多。首先，我是一名服饰历史顾问，然后礼仪指导，还是国风舞台剧的制片人、演员、汉服设计师。
0: 哇，哎，这个真的很厉害哎，多重身份。我刚刚看您这个上台跟大家问好的这个方式，就明显是一些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仪，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行的这个礼，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汉族行的一个礼，叫衣礼，就是女生是右手在前，男生是左手在前。哦，
0: 薛老师倒不过左右手了。
2: 哦，男生。
0: 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穿汉服，拍一些短视频啊、照片啊什么的，其实用正确的姿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刚刚我演

0: 唱结束之后行的那个礼是一个明代的万福礼。
1: 哦，哎，我们移步至台侧好不好？
0: 好，今天我穿的是一套明朝的服装，明制的长衫，然后再加上一条马面裙，所以我刚刚又行了一个明代的万福礼，这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礼仪。
1: 您刚刚说这套服装是明代的服装，这是您今天的匠心之气是吗？
0: 是的。
1: 所以这整一个是您自己的一个设计和想法吗？
0: 对对对，但是我整个在我的汉服设计中，包括对一些艺术作品的就是服饰的提供上面，我都是严格

0: 你的理解和设计，
1: 我是希望能以一为媒，然后更好的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0: 真好，让我们这种流动的东方美学可以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关注，从而引发更多人的热爱和认同。请坐。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无锡景》这首歌呢？
1: 因为我从小生活生长在江南，我觉着江南的那种温婉的美，江南鱼香，然后和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我从小的热爱，所以我希望能把江南的美好和古代的风韵带到我们的节目。
0: 其实你刚刚在台上演唱的时候，特别像从古画里面走出来的美人一样。
1: 谢谢。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和哪位老师一起来对唱呢？
1: 我特别喜欢丹阳老师的那首《青青茉莉花》。我从小就很喜欢那首歌，因为它非常的清丽，然后而且很清新，朗朗上口。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能跟丹阳老师合唱这首歌。
2: 谢谢这个兰溪哈，刚才你一出来吧，就吸引了我们很多嘉宾的眼光。现在我看到很多汉服在不同的城市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老百姓越来越喜欢汉服，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这是中国的文化自信带给世界这种经验。今天你作为这个汉服的制作者设计者，你把这种美带给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点赞，
1: 谢谢，
2: 真的很棒。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一起演唱这首带着江南气息的歌曲。

0: 谢张浩，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浩，我是1994年出生，我来自北京市环卫集团，我已入职8年。
0: 平时的工作环境跟我们今天的舞台差别有点大，是不是？
1: 对。
0: 但大家说刚刚张浩唱的好不好？
2: 哦，太好了，
3: 特别好。
0: 你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哪一件？
1: 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这个相框。
0: 哦，这是你们的工作环境吗？
1: 对，这套系统是现在我们公司的整个一套流程。
0: 这个看上去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环卫工作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乍一看啊，我特别以为它是一个高精尖的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太会和环卫清洁给它联系起来。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或者操作吗？
1: 我们现在的流程是从制浆到提油，然后再厌氧发酵，再进行沼气净化，最后进行蒸汽加热，供整个园区的加热和供暖。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原来我们的很多的厨余的垃圾可能只是简单的处理，但是现在是经过这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好像把它变废为宝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变废为宝，把所有的垃圾都产生成能源，现在我们就是基本用于园区的供暖和供热。下一步我们可能会用沼气发电，这个是未来的大趋势。
0: 所以这个工厂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绿色循环的一个战场。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这个环卫工作的年轻化也是跟我们这个生产的自动化相关的？
1: 对，现在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只需要自动化的去巡检啊，每天我们多转一圈就会让机器少停一会儿。
0: 所以您的这个工作我听下来主要就是负责巡检，然后维护我们机器的一个稳固，是吧？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云飞老师吧，刚刚听完张浩的演唱有什么样的感受？
4: 第一感受我就是唱得特别好，而且这首歌我们都太熟了，而且我当年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卓玛，所以对这首歌我是很有感情的一首歌。然后听张浩唱，我觉得他唱的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特别质朴的一种，
3: 对
4: 啊，唱得特别好。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卓玛这首歌？
1: 我选择这首歌主要因为感觉这首歌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的豪放。我会在累的时候自己在厂房里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又好，感觉干活又有力量。
0: 哎，这个场景还挺好玩的，在这个机械化的这个公司里边，然后大家轻轻哼着歌，然后一块把安全工作都给做了。
1: 对。
0: 你平时还会唱些什么歌？
1: 平常有时候也比较喜欢民歌，还是喜欢云飞老师的那些比较适合我的歌。
0: 听出来了，云飞老师的铁粉。云飞老师，您的铁粉来了，是不是对唱也没什么悬念了？
1: 对，我想邀请云飞老师唱一首歌。
0: 那接下来就和你喜爱的云飞老师一起享受这个舞台。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主持人好。
1: 你好。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金融大街支行直属营业部的施艳玲，现在任网点的支行长。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器是一面锦旗
2: 啊、哦，在这儿呢。
1: 这面锦旗呢，是我们网点的一位刘阿姨为我们制作的，
2: 热情服务，一心为民。
1: 是的，嗯，刘阿姨呢，就是记性不太好，然后一年之内，把她的养老金的存折，补了大概十多次，总是。就是丢了之后然后再补，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嗯、帮助他补卡，同时呢只给他准备了卡套，给他准备了小本本记一下、嗯、他这次补完了放在哪，告诉他别再丢了，但是阿姨还是持续的丢，然后呢我们还是持续的为阿姨补，阿姨可能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而且觉得我们的服务非常的到位、嗯、有一天突然下班以前给我们送来了这面锦旗。
2: 常去银行的朋友应该都了解，现在去银行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老年群体，因为他们可能手机的操作啊等等的不是那么的便捷。那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呢？
1: 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位张阿姨来到了网点，行色匆匆，说要把她的养老金账户里的10万元要转走。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的是你的养老金账户出现了问题，马上就要被封锁取不了了，你现在要把这个养老金账户的钱转到社保局的一个安全账户里。对方说是自己是社保局的人，然后如果你不转，你这个卡就锁死了，你们的钱就拿不出来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呢再给你转回来。当时阿姨就觉得是真的，我们呢也是耐心细心的拆解这个骗局，阿姨才发现其实是上当受骗了。其实这些电信诈骗大家都觉得离自己的很远，但是我们在银行看见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做好最后一道防险的防范，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2: 薛老师听完刚刚的映山红，觉得演绎的如何？
3: 行长你好。
1: 薛老师好。
3: 你唱的薛微有点过于专业了。我们所有的嘉宾听到你张嘴第一声
4: 啊，
3: 全是这种反应，音色、音准、乐句、情感，我觉得是专业级的，非常好。而且呢又听说是行长是吧，行长，我们准备把我们一部分存款转到邮政储蓄，好吧？
1: 谢谢薛老师。
2: 我听说咱们银行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温暖的举措，会汇集更多的劳动者们，是吗？
1: 其实我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各大网点设立了7000多家邮爱驿站。这个邮爱驿站呢，其实是我们网点服务的一个延伸。延伸呢，就是为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便捷。比如说呢，我们外卖骑手，还有我们的环卫工人，累了呢可以进来歇歇脚，喝一杯热水，同时呢可以帮他们热一下饭菜。同时呢我们网点还有一些便民的小遥箱、雨具、雨伞等一些简单的设施，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传递着一份温暖，也尽一份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我们的金融机构，也是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2: 真好，就是这种陌生人之间的点滴善意，彼此的理解，彼此的懂得，是真的可以消融生活当中的很多疲惫。谢谢你们这种温暖的小举措。
1: 谢谢主持人。
2: 那今天来到我们五一特别节目当中哈，想和哪一位老师共同对唱？
1: 薛老师，薛老师不仅美声唱得非常的高亢和激情，同时呢民族声乐也是非常的婉转悠扬，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二位。

0: 好，谢谢谢谢李萌，来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李萌，我来自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我是一名油气勘探开发的科研工作者，谢谢大家。
0: 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在哪里？
1: 我带过来的是关于我们油气勘探开发的图鉴。
0: 哇，这两张图摆在面前，看得我有点迷茫哎。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内容吗？
1: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用于寻找油气最常见的一种图鉴。嗯。我们把它称之为原始地震剖面。在这个剖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色块，还有不同的波形，它呈现一种比较成层的这种性质。其实我们。

0: 们地下的地层呢也都是这种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但是在后面的漫长的地质历史里面呢，它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构造变动。我们想要做到的呢，就是从这种我们称之为地震数据的这种资料里面去挖掘一些非常有用的地质信息，去找到我们的油气到底储存在哪里。
1: 您是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是吗？
0: 对，我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这一个专业里去学习的。因为我是吉林油田的油田子弟，我的父亲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采油工，所以从小受父母的熏陶比较多。
1: 您父亲有跟您说过，或者您自己有见证过什么样关于油田比较动人的故事吗？
0: 我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998年的时候，全国爆发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洪水。洪水一来之后，就把大部分的油渠都给淹没掉了，就是很多很宝贵的设施、很宝贵的管线，它都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当时留下来了，包括他在内的有12名同事，然后后来被油田报道为抗洪12勇士，他们就在3层楼的那个阳台上面驻扎，食物非常紧缺，饮用水也基本都快用尽了，然后通讯也时有时无，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艰苦条件下，他们还是乘着那个小的冲锋舟，然后每天去巡警，每天去尽量去维护好这些设备。在汛期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负责的那一片的管线可以一次性通油。当时在抗洪的时候，那11、12个人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腹泻呀、或者伤病啊，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却。当时这样一个事儿还挺感动我的。石油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
1: 我看您刚在台上的演唱其实特别的投入，特别的深情，不知道石头老师刚刚看完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说实话挺骄傲的，因为刚刚他说同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但你偏偏是我的老乡，是吧？是吉林的。
0: 对。
2: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家乡乌苏里船歌嘛。他虽然是一个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工作的，然后这首歌呢是打鱼的这样一首歌，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其实都是一种收获的感觉。我们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查干湖的东部，每年那个时候查干湖那个万鱼沸腾啊。全都飘在湖面上，我觉得那一刻的喜悦跟这个石油从井里喷发出来我们内心的喜悦那种收获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份成就感是作为一个老乡都会跟着你一起高兴一起自豪。
0: 谢谢石头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感谢。
1: 石油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是我们万家灯火的底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想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对唱呢？
2: 选我
1: 来自老乡
2: 不选我你选谁？
0: 就是石头老师您了。石头老师的嗓音浑厚有力量，就像石油工人那股韧劲儿。
1: 哎呀，这是双向奔赴啊。
2: 不来了，
1: 我们有请二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劳动者。

0: 好，谢谢，欢迎钟美，欢迎马萌，有请二位。来，请坐。其实二位工作的性质还有点不一样哈，我想请二位自我介绍之前，让我们的各位来猜一猜，猜一猜我身旁的钟美她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可以给你们几个选项 ：A， 户外运动教练。
1: 啊。
0: B， 女警。嗯哼。C， 焊接工。
2: 哎，有点像。
0: 来吧。哎，丹阳老师说第三个。
3: 是
0: 其他老师呢？
3: 焊接工是吗？
1: 我选女警吧。
0: 女警，嗯，
4: 我选教练。
0: 教练，
3: 嗨，
0: 让我们来自我介绍，揭晓一下自己的身份，好不好？嗯，
5: 大家好，我叫王中美，来自中国中铁，工
6: 铁十五号线、十六号线的建设，现在是一名工会工作者。嗯。
0: 两位其实都是从事基建工作的，尤其是中美的职业，在我们初接触的时候，我还是挺讶异的哈。我们先把我们的匠心之物拿出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好不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吗？
5: 我呢，从小是在江边长大，然后我今天带来的呢是九江长江大桥的桥模。我的父亲呢，在1971年参与了它的建设，那我呢是在2015年接过了父亲的焊枪，为这座大桥进行了改造加固工程。所以说，等于我和父亲共同参与了这座桥的建设。所以每次看到这座桥模呢，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要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焊好每一条焊缝，把它焊得牢牢固固的啊。
0: 女焊工应该数量是非常少的吧？
5: 对，我们企业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支，从我师傅手上就有一支女子电焊突击队，应该是我国桥梁战线首支。我们现在突击队里面有17名女性成员，就是女焊工，然后其中00后占40%，然后里面我徒弟他们都已经是拿过国家级技能大赛的，然后奖项，然后包括38红旗手啊，然后54青年奖章啊都拿了，
0: 包括您的师傅也是女性是不是？
5: 对对对，我的师傅也是女性，等于我师傅是第一代突击队的队长，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师姐是第二代，然后我是第三代，那么现在我把队旗交到我徒弟手上去了，他是第四代。
4: 然后你焊接桥梁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数目说焊接了多少桥？
5: 我焊接了60多座。
4: 60多座？
5: 对对对，参与了60多座桥梁的焊接。
4: 哇，我之前是在中国铁路工团，在铁路我也奉献了10年的青春，我的美好青春都在铁路。所以今天听了你们二位这个介绍自己的工作和这个环境，我觉得真的让我们很佩服很钦佩，特别是这么多年焊接了60多座桥梁。
5: 对，
4: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为我们的最基层的这个工作者来进行发声，对我来说也触动特别大，特别钦佩你们。真的谢谢
5: 王老师。
0: 觉得刚刚这个是宋红军唱的怎么样？
4: 他们的歌声非常的质朴，非常的纯粹，我觉得他们是用心用情去歌唱，唱到我们的心坎里面。
0: 谢谢黄老师。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工作到底有多辛苦还没有实感，就我印象当中哈，首先第一个他工作时长非常长，就很多其实比如说是桥啊，它可能就是高空
5: 然后密闭的环境，比如一个舱体，那么在里面你的环境工作环境不好，还有一个就是高温。你知道那个女孩子特别爱美了，她的高温对皮肤灼伤，然后包括她的飞溅汗花这些烫伤皮肤。
0: 那能有多少度啊？
5: 1000多少度，就是我们日常就是我们灯到旁边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50-60度。
0: 而且夏天近距离的接触这么高温的这个器材，然后你们身上还要穿非常厚的防护服，
5: 衣料太薄的话火花把它烫成洞洞，然后也会伤皮肤。
0: 而且这样的工作状态还不是说5分钟10分钟就完事儿的。
5: 那不是，那一天几个小时，有时候抢起活来可能10几20个小时我们都干过。
0: 我们也要谢谢各位基建的工作者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和哪一位老师一块对唱呢？
3: 我们想跟黄老师一起对唱。
6: 黄老师的歌声呢就是非常的嘹亮，但是且富有深情，就是他对情感的那种诠释也是非常朴实自然，而且很打动人，所以我们这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就特别想申请跟黄老师合唱一下。
4: 我也非常荣幸，就像一首歌《天路》一样，这首歌 我觉得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我们中铁人的一种精神，一种荣光。

一曲曲民歌唱罢，一个个暖心的故事听完，那么本期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认识了六组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民歌的质朴动人和他们的踏实肯干相映成趣，我们要再次感谢他们在岗位上的坚守和付出，谢谢歌手们的暖心演绎，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陪伴。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我们下期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一个让我们学会铭记也学会珍惜的日子，有些记忆不会随时间而褪色，有些伤痛教会我们更加用力地拥抱生活。
2: 是的，每一次回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行，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看见生命虽然脆弱，但是爱更加的坚韧。
1: 我们总说音乐能够抚慰人心，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当中，我想也许音乐更是一种告慰，一种力量，一种不言放弃的承诺，那就是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呢，也选择了这首《生死不离》。他唱的不是悲伤，是在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勇气。他纪念的也不是失去，而是风雨过后彩虹依然会升起的那份笃定。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为所有远去的生命点亮心灯，也为所有活着的人继续前行的力量。愿我们手拉着手好好的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 XIK 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想点一首问情。这首歌深情的旋律和歌词里的山川岁月黄沙等意象交融，既为剧情而生，也成为几代人对情感与时光的共鸣记忆。
0: 还有一位我们央友圈的朋友大美女，她也点播了这首《问情》送给当年的自己。另外呢，罗桑1990、双鱼座、沉默时不说话、清风、香香公主等等的朋友也都点播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其实非常的经典，也引发了大家很多的共鸣，我们就马上为大家安排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芜湖的张一诺留言说：“海洋韵兮，我想点播一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小时候不爱学古筝，觉得不如钢琴洋气。看了《闪光少女》，听到电影里那句歌词：‘洋琴自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第一架钢琴在1709年造于德国，洋琴有400多年的历史，你凭什么看不起明月？’”心里一下子就被戳中了，谢谢拍这部电影的人，我打算把古琴再搬出来弹给现在的自己听。
1: 哎，这就是典型的文化自信了。
0: 嗯，
1: 你看，小时候咱们的一诺啊，嫌弃自己学的东西不够潮，不够酷，是不是？你看看现在，国潮多火呀！我们音乐频道还有一个节目叫《开播国潮》，对吧？赶快的啊，把古琴搬出来。弹给现在的自己听，你想想那画面多飒呀！也欢迎报名，开播吧，国潮，
0: 来吧，一起来听歌。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6: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6: 来自江西宜春的徐仲燕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梦底。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只有睡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才觉得世界安静了，旋律慢悠悠的，感觉所有的泪都沉到了梦底，希望能在这首歌里安稳的睡个好觉，明天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加油。
5: 我觉得听梦底这首歌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最好就是关了灯，然后把窗帘拉上来，耳朵里面呢就只有耳机里面的旋律慢慢悠悠地传进你的心里，然后听着听着就觉得白天那些琐碎好像真的就离我们远去了。
6: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像你一样好好的啊，把上床睡觉的时间往前调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大脑如果一直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它分泌出来的我们说

0: 也好，所谓的毒素会一直沉积在你的大脑当中，所以好好的睡觉，这是给大脑做一次清洗。你会发现可能你的做事效率反而会更高的。
1: 是的，那我们就希望这首《梦底》可以带走你的疲惫，让你在每一个明天满血归来。

0: 下面我们要认识一位来自于湖北襄阳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景耀。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难舍难分》。记得当年我弟为了给我买这盘磁带，硬是饿着肚子去工地搬砖。他把磁带送到我宿舍那会儿，舍友都夸他有品位。可能老弟早把这事儿忘了，哪怕随身听早坏了，这盘磁带我一直当宝贝收着。
1: 嗯，你看很多东西我们坏了其实就扔了，嗯，但是这盘磁带这位朋友一直留着，他留着的肯定不只是回忆，是他们哥俩一起长大的那种甜蜜的证据。
0: 那些旧磁带必须得留着，到现在升值了。那这盘磁带，我说的升值不仅是在市场。

0: 场流通的货币价值，情感也会升温。
1: 哎，没错，
0: 因为这盘磁带它寄托的情感非常的厚重，它有纪念意义啊，对不对？其实我主持节目这么久了啊，咱们完全可以办一个什么，比如说磁带歌曲大会啊，
1: 可以支持，
0: 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二手磁带的一个交易平台，大家赶快去我们的朋友圈分享一下，你现在收藏的当年的那盘磁带，拍下照片，写下某一首歌，好不好？那我们就把这首《难舍难分》送给点歌的这位朋友和你的弟弟，希望你们的兄弟情谊岁岁年年难舍难分，不离不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腰肉圈的好友孟秋言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来自天津，现在是一名临时工，想点一首和你一样送给滩头中学的徐艳荣老师和罗阳老师，谢谢你们让我在滩头中学那学期过得那么的快乐，那么的温暖。现在我做临时工，有时候累了呢，就会想想你们上课的样子，希望老师在学校别太累了，天天开心。
4: 他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一句话，说教育的本质呢，不是灌输，而是点燃。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现在觉得累了啊，会很想老师们上课的样子，其实你不是在回忆课本，应该是在向那份精神借力。那这份力量能够让你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依然保持一份不被磨平的锐气。
3: 没错，只要心里有光，在哪里都能发光。我们就把这首和你一样送给秋言。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让往事留在风中。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的齐若白留言说，海洋运气，我想点一首《新不了情》。一听这首歌呢，就想起电影里阿敏和阿杰，虽然说结局挺惨，但那句最坏也就是死真的拉了我一把。现在想想，生活里那些坎儿真不叫事儿，我也得跟自家那位好好的过，啥困难咱都可以一起扛过去，日子往前看。
3: 哎，没错，这个当我们看清了最坏的一个终点，再回头看之前的那些坎儿，你会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下一段风景区的助跑阶段。希望

0: 让每个人都能够把电影当中的遗憾活成现实生活里的圆满。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新不了情》送给您和您家的那位，希望你们的不了情是日子里的彼此依靠，是风雨里面的并肩前行。

天荒地老，已不见你。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嗯，幺幺圈好友静宁兰亭书画院，
1: 这是要打广告宣传吗？
0: 这位朋友留言说啊，主持人您好，我们每天都在看《我的爱对你说》这档节目，用我的新智能电视收看效果非常好，感谢节目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我的小女儿在甘肃省静宁一中读高三，为了鼓励孩子高考取得好成绩，我想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她，谢谢。
1: 哎，谢谢你们每天都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嗯。这份支持我们肯定记下了，但现在对咱来说呢，就是孩子高三考试最重要的事儿。想听什么歌，随时留言。咱们预祝小姑娘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虽然有点累啊，压力有点大，但是咱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度过这段岁月，回望的时候，这都是你旅程当中最了不起的一段时光。
0: 我们赶紧把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您，也希望它可以陪着你走过这段最拼的日子，加油，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宁夏的唐宁芝留言说，海洋玉馨你们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唐宁芝，想点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我奶奶。她前阵子刚做了个微创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老人家年纪大了挺遭罪的，现在是术后十多天，看他一点点好起来，我这心才踏实，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咱往后的日子肯定会更好的。
5: 宁芝你好，听说你奶奶一点点好起来呢，我们心里也踏实了，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老人嘛最怕生病，但是你在他的身边惦记着照顾着，其实就是他最好的疗愈了。隔辈亲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他养你小，你陪他老，谢谢你的这份孝心，我觉得奶奶听到也会特别的欣慰。
1: 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奶奶，希望奶奶能够早日康复。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背椅，配五黄旗，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原生天籁，绿豆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2期的录制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山西左权。今晚就让我们在这座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美誉的歌舞之乡，将传承千年的中国民歌唱响太行。
10: 歌咏所倾，一字声名实也，溯回中华文明的源流，你会发现古老的歌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我们呢，也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传承了千万载的那份独有的年轻。在接下来的2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12位青年的歌手，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原生天籁的民歌研习营。
5: 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民歌爱好者组成民歌研习营，进行4轮主题展演。每一轮展演中，12名研习营成员都将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本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生活》，敬请期待。
11: 让我们掌声有请本轮原生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登场，
10: 欢迎他们。
2: 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民歌爱好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这2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在民歌中咏唱生活。
11: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观演席就座。那么 我们中国民歌盛典的第一唱，会唱哪里的民歌呢？

0: 我叫杨一芳，是一个苗族姑娘。阿窝托是我的苗族名字，是我们苗家最普通最平常的一道菜，酸汤菜，意味着纯洁朴素。
1: 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我们的服饰是记载苗族文化的形式之一。
0: 像这个是人与人手牵着手的图案，说的是迁徙过程中我们苗族祖先手拉着手一起跋山涉水的迁徙历程。除了苗族服饰，苗歌里也唱着我们苗族的历史。在我们苗族，什么都能唱在歌里，只要你想。苗歌和民歌一样，将生活编织进歌声，唱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苗歌，感受多彩的苗族文化，也希望能学习更多的民歌，感受民歌的万千世界。

0: 到这首歌呢，首先呢，它的这个唱词呢，就是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一个酒歌的内容。那么从音乐上呢，我们从旋律上看啊，欢快有力度，是吸收了一些歌舞音乐的一个特点。它呢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在很多的场合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大型小型的这些欢庆的一些这个场合，都能听到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像和我们传统的民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天下民歌会左权，从我们山西左权河区诞生的民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桃花红杏花白，桃花花你就好，杏花花你就哇，好厉害好厉害，
2: 你这是把高音都交给观众朋友们了。
1: 还有啊，一户滩的杨柳树一片一片青，多美啊啊！对爸爸那个咯亮亮上，那是一个谁。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歌声啊一直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而且这些歌声历久弥新，一直传唱到今天。
2: 好，那今天咱们就循着这桃红杏白杨柳青的天籁之声，在我们的所在地山西左权，从此地出发，在巍巍太行间向天而歌。
3: 桃花花你照不来，杏花花你照白，爬山过。
4: 我是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是山西华夏知更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孕育在这一民间艺术之乡。我是唱着开花调，跳着小花戏长大的。长大后，我作为一名传承人，把开花调带到了全国各地，唱给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和我的老师石占民为大家带来一首山西民歌，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我们山西人的热情

0: 葛亮亮是陕北啊、山西啊、内蒙，就是河套地区的一个常用的词。因为这块地方啊，这个地貌非常的复杂，是黄土高原，所以这块地方的语言包括民歌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呢，高亢。为什么高亢？葛亮亮啊，他这个是一个山一个沟，一个山一个沟，你不唱的很高亢，对面听不见。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葛亮亮的里边那个词，是吧？歌在那梁上，妹在沟，然后是还有拉不上画画，咱们招一招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却产生了世界上最动听、最深情的歌。
1: 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漂泊的乡愁啊，被唱成了远方的诗。在这歌声中，有大河的浩荡，草原的清香，有母亲温柔如水的眼眸，也有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嘉宾云飞带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

0: 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原型的青年歌手来自于陕北，那陕北高原呢，孕育了这里的人们宽广的胸怀、坚毅的性格。他们用歌声唱劳作、唱生活，唱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4: 我婆婆打那个拉路啊，三幺三三三的那个灯，哎呀，带上。
5: 我是叶巧巧，我们陕北人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小时候跟着干打干爷爷们下地干活，总是能听到这样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每当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放手在田间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现在如愿成为了一名陕北民歌手，传播陕北民歌。在没有演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跑回老家帮爸爸妈妈喂喂鸡、种种地。在不忙的时候，我也会开播帮家里人还有乡亲们带带我们的农产品。
4: 上一道道的坡了坡，哎呦呦，
5: 太阳落入地平线，明天它依然会升起，照耀在这片我所热爱的黄土地上。

0: 敖包相会这首歌呢早已经家喻户晓，歌中唱到的敖包呢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也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人们用石头堆起来的一个石包，它既是路标也是界标，它更是人们内心的栖息之所。作曲家呢是达斡尔族著名的作曲家通福先生。通福先生呢他生活在一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地，他的这种音乐的思维也是多元格局的一个思维，他善于用民间的曲调呢进行他的音乐的创作。通福先生呢就根据在科尔沁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短调民歌《韩秀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改编创作而成。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我忘了我的名字，
1: 搞错了，再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马醋母，也是西藏大学新生。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吧。这个书包呢，是我在高中时候背的书包，这上面挂的这个是小藏式，这个是抛石器，石头放在中间，然后我们可以赶牦牛、赶羊。当当当当，这是签名本。厉害的老师，我都会要到签名的。这个杯子就是我的陪伴了，这里面放着我妈做的酥油茶，她已经好几年当我的话筒了。

这个是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然后反映农奴翻身解放，反映军民一家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从曲调上来说，得益于罗念一老师本身就是四川人，那么他对于西藏的一些音乐非常的熟悉。首先啊，你看这个衬词，比如说一开始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嘞？啊啦嘿，就有这样的一个衬词。还有呢，就嘎啦羊卓若若你给桑美多桑哎，非常有西藏的这样的风格。另外从音乐上来说，我们就听它的这个旋律啊，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和西藏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歌舞有关系，这个俗称呢

0: 我们一般都叫它八堂弦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老百姓特别喜爱的这样的歌舞，都不是无源之水。
1: 歌声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就站在高原上，看着那金山上的太阳升起来。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吗？四人来自哪里啊？
2: 我是来自西藏山南。西藏山南说是藏文化的发祥之地，山南的民歌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比如说裹鞋啊，还有这个九歌、大歌，还有这个打阿歌等等这样的一个民歌的种类。那我就唱一段我们那边那个九歌。

0: 太好听了。
1: 这就是最真诚的祝福，首先敬献给婚礼的歌曲，然后父母的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看民歌啊，它不仅仅是拥有着好听的旋律，更重要的它其实记录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往。
1: 对对，是的，老师。
0: 白马您好，您是西藏什么地区啊？
2: 我是西藏纳曲。
0: 哦，特别美的地方。那纳曲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那个民歌的感受呢？
2: 这边的民歌的话就是高亢有力，大部分都是那个牧歌。
0: 牧歌，哎，那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在西藏放牧的我们的藏民族的同胞和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放牧的我们蒙古族的同胞唱出来这种牧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哇，太好听了，真的，人好像一下子感觉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毡房，然后那个年迈的老阿妈在打酥油茶，然后抬头看着远处的孩子、牛羊，就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1: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放牧的人把那个放牛和放羊的那些场景都融入到那个歌词里。
0: 好美好美，这就是民歌的美，
2: 赞美家乡，
0: 赞美家乡，赞美劳动，赞美奋斗。
3: 对，
0: 太感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告别了雪域高原，接下来啊，让我们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我们要到湖北，要到鄂西的湖北利川。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其实啊，这就是湖北利川传承了百年的

登歌。当然在湖北郦川呢，也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鄂西民歌龙船调。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湖北郦川去看一看龙船调诞生的故事。

0: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神秘的北纬三十度线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世界25首优秀民歌龙传调的故乡，是巴文化的发祥地。300多年前，在武陵山区流传着一种民间歌曲灯歌，是将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表演形式。而多首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结构、内容等方面，都与土家族血统相连，特别是歌中的衬词衬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蕴藏着不少土家文化信息。
1: 其实利川灯歌唱的都是土家人的生活，就是把我们平常的劳动习俗啊，包括对生活的一种乐观豁达，用歌词用灯歌来表现出来。
0: 经过历史的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灯歌也逐渐被大家认可。1956年2月，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许清、黄叶威等人将种瓜调进行整理，以龙船调命名，并代表利川先后参加了国家级、省级演出，并获得一致好评。1979年，龙船调被收入中国民歌集，并在国际上唱响。
2: 原生态的东西是我们种瓜调，后来改成龙船调，但是它不管唱到哪里，是我们的种瓜调，是它的前身。现在那个结果那么好，你看唱到全世界去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都把它传下去了，那我们真的是最高兴的。
0: 随着龙船调的广泛传颂，利川灯歌开始走进课堂，走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在新一代土家儿女的歌声里，利川灯歌正一代一代传唱下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接下来马上要登台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他的经历有些特殊。原本呢是要研习流行乐，但是啊，他却醉心于民族声乐。那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心里住着陕北汉子的江南小伙。
9: 我是殷义俊，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在读研之前，我一直都在学习流行音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也几乎没有民歌， 学习民歌对我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天我想从生活中回溯，寻找我的民歌记忆。我原以为民歌离我的生活很远，却在记忆中找到许多点点滴滴。我的第一个民歌记忆是二胡，它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民歌的种子。
10: 细碎轻轻，细碎长，细碎两弯。
9: 我的第二个民歌记忆是在我们江南地区常常听到的采茶舞曲。我的第三个民歌记忆是我的校园，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纯粹热爱民歌的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我希望来到这里，和不同的民歌传唱人学习不同地域的民歌。

黄师姐的故乡建始县，实际上都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你看这个黄四姐呢，她是跟当地的这个打喜活动有

0: 欢的。什么叫打喜呢？其实就是当地生了小孩以后，要请这个亲朋好友啊啊，然后来过来吃喜酒啊，然后大家也会在一起这个打花鼓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打喜花鼓里边的一支曲调。其实说是来自于花鼓，那么这些小调其实老早都是自然蒸发，然后自然流传，然后又被这些歌舞吸收。其实民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流动的，在变化的。
1: 静静流淌的乌苏里江，打鱼的船队，苍翠的大顶子山，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唱响神州大地的乌苏里船歌，唱不尽赫哲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东北，去邂逅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0: 表达感情。
1: 作为一首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赫哲族独特的音乐特色。
2: 你来你啊看西多文你铁多
1: 驾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既有北方的豪迈壮阔，也有水乡的曲调悠扬。乌苏里船歌的主体部分就是采用驾令阔作为基调，序唱和尾声则是根据赫哲族的伊玛康改编的散板杏眼子。
2: 火糊涂呢绝不热死八号来了你五十汉。
3: 这个伊玛堪呢就是赫哲族的歌唱艺术，它就是歌唱历史歌唱英雄。
0: 用驾令阔歌咏生活，用伊玛堪传唱着英雄的民族史诗，它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生根去传承。

0: 1980年，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它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歌曲，也是世人了解研究赫哲族历史及文化的一把钥匙，至今依然在流传。
1: 人民的江山。

0: 这首歌曲呢，它分为影子啊、正曲啊和尾声几个部分。一听到它的影子，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赫哲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这个影子里面的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啊哈拉赫赫里拉，整个唱腔也是非常的自由辽阔。那到了正曲部分呢，这个第一段呢，乌苏里的江来唱又唱，它这样的一种音型是这样的一种波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唱到这种旋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泛舟在乌苏里江的一种感受。然后再到它的尾声部分呢，又回到了这个啊哈拉赫赫里拉这种衬词，所以整个的影子正曲还有它的尾声啊，就形成了一个静动静、虚实虚、慢快慢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呢，也能够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丰富的画面，让我们去想象。应该说，从传统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想情郎》这种表现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的内容，转变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哲族人民的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歌曲它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的一个内容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大家知道刘和刚老师是哪里人吗？
2: 东北。
1: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还有一位我们的民歌传承人，也是东北人。
3: 是吗？
1: 而且他跟我说，他说等一下刘和刚唱完以后，你把我叫到舞台上，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切磋一下。这样我们热烈掌声，首先有请出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有请张春风，欢迎他。哎，欢迎张春风。
4: 你好，小雷老师。
5: 你好，刘哥。
3: 咱俩这衣服是一个地儿买的。
4: 你看这个
1: 你看啊，
4: 东北的嘛，就这么穿。
1: 没错，
3: 真好看。
1: 哎，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啊，不光是孕育了民歌，还孕育了丰富的民间的艺术。所以除了民歌大家特别喜欢，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我们东北的大秧歌。先让张春风跟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在大秧歌或者东北的这个民间的小曲小调、地方戏里边都什么时候能用到？
4: 一般亮相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下上台，第一下亮相，没事，我边唱边来一下吧。先头有前奏，然后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匠人，
1: 就这地儿，
0: 跳啊，
1: 鼓掌吧。
2: 但是
0: 哎呀，唱真好听，
3: 唱得非常好听。
0: 么么好听，
3: 但是刘洪刚，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唱，我们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张春风的这个绝活，就是这个转手绢。咱们一点一点来，先来个基础款的，好吧？
1: 我相信刘哥应该会。
3: 来，你先来一个基础的。
1: 来吧，顶转、立转都行，你随便展示一下吧。
0: 你先转一下，我看，不，我看你会不会。
1: 哎哎哎，可以可以可以。
0: 主持人都会，我得，我必须也会。掌声越热烈就转得越
3: 好。对了，
0: 准备
3: 来，
1: 好，
0: 哎，接着，哎，
3: 我跟你说，春哥，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让你来，你得展示绝活，人家全都会，你这丢人、
1: 啊，丢人了。
3: 对呀、啊嗯，你得想想，你得难为住他。啊啊。好，
1: 行，知道了。嗯，你来真的啊，这个
0: 你俩说啥呢？
1: 没事，
3: 没说，
1: 小手绢不转了。啊，哎，我给观众朋友们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行不行？
3: 这还差不多，看看，二三，
0: 哇，这啥呀？这是
1: 顶转，我就不转了啊，因为相对比较而言，顶转相对要容易。我直接给大伙来一个立着转的，注意看啊，来，
0: 我拿着了，
1: 有音乐吗？来点音乐吧。
0: 我给你拿着，别客气。
3: 不是，你确定这是手绢哈？你这不是把你那褥子拿来了？来准备啊，三二一，哎哎哎
0: 哎哎哎，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家家团圆会呀，烧给呀老。也不论那男和女，我主要怕把你手绢整脏了。
1: 好，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大伙，还来个稍微大一点的吗？
3: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好，
1: 这样我站在凳子上给大伙转，好不好？你们看过没有别人转这么大手绢的话，掌声、欢呼声再次热闹一下，好不好？
3: 准备来，大家一起啊，三、二、一。准备啊，准备，来，怎么样？
0: 好不好？好能装啊！
1: 等会儿我累了半天，我就是个替身啊！真应该让我刘哥试一下，欢迎一下，来，
3: 哎，准备。
1: 三二一，
3: 走起，
1: 走了，哎哎哎
3: 哎，可以了。哎，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感觉怎么样？
0: 只有一个感受，作为曲艺人，作为传承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曲艺的品种先不说，就说他今天在台上从一个小的手绢到这个大的手绢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过，我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这个舞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3: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春风在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表演。其实张春风也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他呢还有一位学生，也就是我们的研习营当中的一位，叫袁小征。
4: 我是袁小征，是一名音乐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小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你可能以为我是这样的。上游，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其实我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还有，
5: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没错，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会唱民歌的音乐主播。
5: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沿着弯弯的小路。
4: 从4岁起， 他就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小小的我把民歌唱给台下的观众，长大后的我通过互联网把民歌唱给更多素未谋面的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在直播屏幕后，心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舞台。这一次来到中国民歌盛典，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民歌的声音，唤起大家心中对于天籁民歌的向往。

0: 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
1: 扫地他心发烫，面儿发烧啊，
0: 我有心喊他怕
1: 别人听到，
0: 摆摆手
1: 叫他等着，
0: 洗洗擦擦
1: 忘坏了
0: 一只乌龙脚。
1: 哎呀，菜地

0: 快秧歌是一首小调民歌，它是郭颂老师在东北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的。那么这首民歌啊，在东北非常流传，不仅仅是在民间演唱，特别是这个小调民歌还纳入到了二人转当中，作为小帽民歌来演唱，体现的是东北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非常风趣和幽默啊，表现这个女孩子想去会情郎还不好意思啊，在这里边像那个什么丢了一只鞋，然后还怕人笑话，很多情景啊描述得非常生动，表现东北人乐观向上的这种性格和特点。
1: 今晚呀，我们跟随着民歌言行成员们的歌声，咱们一同在山梁间谈笑，在赫哲族的渔船上撒网，又能在锣鼓喧天中感受热火朝天的秧歌，唱美好生活。
2: 生发于人民生活的歌谣，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民歌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当中，也在中外文化的激荡当中，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当然，它也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目、灿烂的光芒。
1: 是的，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本期各位歌手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让我们感谢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能够在下一期节目中，咱们的民歌言行里啊，听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民歌。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相约下期再见。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

0: 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

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助您心脑肾健康。这是一杯茶。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知音湖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铜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哥，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0: 世珍，
1: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你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此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吴大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让我听一下。

0: 灰飞烟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盛京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400681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与你相遇，鸡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汪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

0: 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

0: 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1: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9，4008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

0: 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一个让我们学会铭记也学会珍惜的日子，有些记忆不会随时间而褪色，有些伤痛教会我们更加用力地拥抱生活。
2: 是的，每一次回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行，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看见生命虽然脆弱，但是爱更加的坚韧。
1: 我们总说音乐能够抚慰人心，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当中，我想也许音乐更是一种告慰，一种力量，一种不言放弃的承诺，那就是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呢，也选择了这首《生死不离》。他唱的不是悲伤，是在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勇气。他纪念的也不是失去，而是风雨过后彩虹依然会升起的那份笃定。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为所有远去的生命点亮心灯，也为所有活着的人继续前行的力量。愿我们手拉着手好好的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 XIK 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想点一首问情。这首歌深情的旋律和歌词里的山川岁月黄沙等意象交融，既为剧情而生，也成为几代人对情感与时光的共鸣记忆。
0: 还有一位我们央友圈的朋友大美女，她也点播了这首《问情》送给当年的自己。另外呢，罗桑1990、双鱼座、沉默时不说话、清风、香香公主等等的朋友也都点播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其实非常的经典，也引发了大家很多的共鸣，我们就马上为大家安排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芜湖的张一诺留言说：“海洋韵兮，我想点播一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小时候不爱学古筝，觉得不如钢琴洋气。看了《闪光少女》，听到电影里那句歌词：‘洋琴自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第一架钢琴在1709年造于德国，洋琴有400多年的历史，你凭什么看不起民乐？’”心里一下子就被戳中了，谢谢拍这部电影的人，我打算把古琴再搬出来弹给现在的自己听。
1: 哎，这就是典型的文化自信了。
0: 嗯，
1: 你看，小时候咱们的一诺啊，还嫌弃自己学的东西不够潮、不够酷，是不是？你看看现在，国潮多火呀！我们音乐频道还有一个节目叫《开播国潮》，对吧？赶快的啊，把古琴搬出来弹给现在的自己听，想想那画面多飒呀！也欢迎报名。开播吧，国潮！
0: 来吧，一起来听歌。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江西宜春的徐仲燕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梦底。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只有睡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才觉得世界安静了，旋律慢悠悠的，感觉所有的泪都沉到

0: 了梦底，希望能在这首歌里安稳地睡个好觉，明天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加油。
1: 我觉得听梦底这首歌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最好就是关了灯，然后把窗帘拉上来，耳朵里面呢就只有耳机里面的旋律慢慢悠悠地传进你的心里，然后听着听着就觉得白天那些琐碎好像真的就离我们远去了。
0: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像你一样好好的啊，把上床睡觉的时间往前调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大脑如果一直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它分泌出来的我们双引号所谓的毒素会一直沉积在你的大脑当中，所以好好的睡觉，这是给大脑做一次清洗。你会发现可能你的做事效率反而会更高的。
1: 是的。那我们就希望这首梦底可以带走你的疲惫，让你在每一个明天满血归来。

0: 记得当年我弟为了给我买这盘磁带，硬是饿着肚子去工地搬砖。他把磁带送到我宿舍那会儿，舍友都夸他有品位。可能老弟早把这事儿忘了，哪怕随身听早坏了，这盘磁带我一直当宝贝收着。
1: 你看很多东西我们坏了其实就扔了，但是这盘磁带这位朋友一直留着，他留着的肯定不只是回忆，是他们哥俩一起长大的那种甜蜜的证据。
0: 那些旧磁带必须得留着，到现在升值了。那这盘磁带，我说的升值不仅是在市场流通的货币价值，情感也会升温。
1: 哎，没错，
0: 因为这盘磁带它寄托的情感非常的厚重，它有纪念意义啊，对不对？其实我主持节目这么久了啊，咱们完全可以办一个什么，比如说磁带歌曲大会
1: 啊，可以支持，
0: 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二手磁带的一个交易平台。大家赶快去我们的朋友圈分享一下你现在收藏的当年的那盘磁带，拍下照片，写下某一首歌，好不好？那我们就把这首《难舍难分》送给点歌的这位朋友和你的弟弟，希望你们的兄弟情谊岁岁年年难舍难分，不离不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羊肉圈的好友孟秋。

言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来自天津，现在是一名临时工，想点一首和你一样送给滩头中学的徐艳荣老师和罗阳老师，谢谢你们让我在滩头中学那学期过得那么的

0: 现在觉得累了啊，会很想老师们上课的样子。其实你不是在回忆课本，应该是在向那份精神借力。那这份力量能够让你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依然保持一份不被磨平的锐气。
1: 没错，只要心里有光，在哪里都能发光。我们就把这首和你一样送给秋妍。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让往事留在风中。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的齐若白留言说，海洋运气，我想点一首《新不了情》。一听这首歌呢，就想起电影里阿敏和阿杰，虽然说结局挺惨，但那句最坏也就是死真的拉了我一把。现在想想，生活里那些坎儿真不叫事儿，我也得跟自家那位好好的过，啥困难咱都可以一起扛过去，日子往前看。
3: 哎，没错，这个当我们看清了最坏的一个终点，再回头看之前的那些坎儿，你会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下一段风景区的助跑阶段。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电影当中的遗憾活成现实生活里的圆满。
2: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新不了情》送给您和您家的那位，希望你们的不了情是日子里的彼此依靠，是风雨里面的并肩前行。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
1: 嗯，
0: 杨友圈好友静宁兰亭书画院，
1: 这是要打广告宣传吗？
0: 这位朋友留言说啊，主持人您好，我们每天都在看《我的爱对你说》这档节目，用我的新智能电视收看效果非常好，感谢节目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我的小女儿在甘肃省静宁一中读高三，为了鼓励孩子高考取得。

0: 好成绩，我想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他，谢谢。
1: 哎，谢谢你们每天都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份支持我们肯定记下了。但现在对咱来说呢，就是孩子高三考试最重要的事儿。想听什么歌，随时留言。咱们预祝小姑娘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虽然有点累啊，压力有点大，但是咱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度过这段岁月，回望的时候，这都是你旅程当中最了不起的一段时光。
0: 我们赶紧把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您，也希望它可以陪着你走过这段最拼的日子。加油，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来自宁夏的唐宁芝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唐宁芝，想点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我奶奶。她前阵子刚做了个微创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老人家年纪大了，挺糟。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所有游戏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有喜事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Andre Rieu 作为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他说我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艺术生涯。他想干嘛？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崇拜的人，老约翰施特劳斯。老约翰施特劳斯他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组成了自己的乐队，经常自己创作乐曲，把他喜欢的各种舞曲让各处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到。所以 Andre Rieu 在40多年前就开始组建他的乐队，直接命名就叫做约翰施特劳斯乐队。在乐队当中有他40多年的老朋友，也有这些年刚刚加盟的年轻人，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审美，那就是我们要做老约翰施特劳斯那样的音乐生活。今天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演奏曲目当中有大量维也纳的圆舞曲、波尔卡等等这种舞曲的方式，因为这确实是在欧洲最为接地气的音乐。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

0: 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浙江星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